0: 就是这
1: 生辰八字嘛，
0: 五行，
1: 嗯，五行，
0: 行行，你说行就行，
1: 那必须行，
0: 你说就行。那所以揭露的命名，它有一些文化积淀在里边啊，
1: 嗯，
0: 或者说太难了
1: 啊。
0: 所以说，广东街造就了很多锦州的那些勤劳致富的下海人员。
1: 说到东，咱们再往西来，西安街。
0: 啊，我们也是跟过去，我们都感觉这个什么灯好像对人的一种侮辱似的，
1: 可不是吗？
0: 现在好像成为像那二
1: 啊，
0: 过去说这人二就属于一个那个侮辱。
1: 现在哈，如果说跟我一样，
0: 嗯，
1: 忘性大的朋友，
0: 嗯，
1: 记性差的朋友，你不妨配一配，是吧？
0: 就配一把得了
1: 啊，提前准备一下。
0: 但是车钥匙丢了真闹心，
1: 尤其是早上出门隐藏式的车的门把手，这个我就觉得其实很不好。
0: 被称为反人类设计前五名之
1: 对吧
0: 之一吗？
1: 这个我觉得应该成为绝唱，
0: 嗯，
1: 就是你绝，就是你不要再有，是吧？
0: 嗯，
1: 主要是啊，它有太多的不方便了，
0: 而且容易坏。
1: 我觉得最吓人的一点是，它假如出事故的话，
0: 嗯，
1: 你外边的车想人想要帮各个版本的字典，因为它是随着时间的变化。你比方说，像很多时候一些网络语言，
0: 嗯，
1: 它可能也会
0: 那
1: 应用到，而且呢收录到。这个所谓的字典和词典当中，有的也会，
0: 嗯
1: 啊，所以它会不断的更新，这事儿也是可以理解的。
0: 哎，
1: 但是你就说这个字音来回来去变，我有点
0: 是，
1: 嗯，
0: 你这怎么解释？然后留在心里事儿。
1: 哎呦，同命相连了。
0: 大哥说现在大数据真厉害，我俩是大数据。
1: 你说我这时候是该哭还是该笑呢？大哥，车钥匙。

0: 历史说尽了沧桑，有一种沧桑的感觉。
1: 说书人他在说别人的故事，这首歌呢唱的是说书人的故事，
0: 唱的是人事情。
1: 今天谁得到小温暖了？
0: 来吧，第一位获奖的朋友是
1: 茶卡盐湖，位于我国的哪个盆地当中呢？
0: 哪个盆地？中国四大盆地。
1: 玉芬，你让彪哥好上心。
0: 三大平原指的是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然后中国的五大淡水湖：鄱阳湖、洞庭湖、洪泽湖、巢湖和完了还有一个啥湖来着？洞庭。
1: 被获奖的听众朋友叫秋雨，
0: 秋雨尾号是
1: 0791。
0: 您将获得的是天心口腔为您提供的交广定制收音机一台。天心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心，咨询比较之后再做决定也不迟。在解放路贵州街路口西南角，电话3309187。上海路徐州街路口
1: 79，
0: 您将获得真养记为您提供的锦州老汽水两箱，烧烤麦花皮，快乐凑个齐，畅饮童年味道，守护锦州情怀，认准真养记，品出好回忆。领奖地址在北方明珠北行300米的路东，辽宁康贝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领取。周二到周五下午1点到4点半领取。电话13。
1: 海的西北部，
0: 哦，
1: 地处青藏高原北部。
0: 嗯，
1: 柴达木盆地啊，它的海拔是2600到3100米。
0: 嗯，
1: 四周呢也都是高山，是四大盆地当中海拔最高的一个。
0: 它是海拔最高的，但是它是，它应该是第二大盆地，我记得啊。
1: 茶卡盐湖呢，它是位于青海省的东大门，一年四季呢，春日的白云，夏日的湖翠，秋日的无垠，冬日的苍凉，都是美不胜收。平静的湖面反射着天空变幻着的无限的美丽，
0: 是
1: 素有天空之镜的美称，盛产大青盐，值得打卡
0: 啊。那盐老多老多了，
1: 赶上好几回。
0: 有一回特别狠的是啥呢？超市的盐都被那个，
1: 我也赶上过。
0: 完了，
1: 我说大富盐，我说
0: 盐都没有了，
1: 我想买点盐，
0: 就疯狂抢盐，
1: 也赶巧了，就真没有盐了家里头。
0: 然后一袋盐10块钱都到那种程度了。完有一家，有的一家买100袋盐，你说完了放好几年也吃不了，你说何苦来的呢？所以谣言止于智者，你别听风就是你是。那个叫啥呀，分析分析那个就茶卡盐湖那边人说中国的这个盐多到什么程度呢，都能铺路，都拿盐都能
1: 那个防粗脖根吗？
0: 对，大兵。

0: 大脖子病
1: 啊，对呀，粗脖根儿嘛
0: 啊。
1: 然后那时候就是都要买加碘盐，现在好像我记得一般我看上面都是
0: 不
1: 加
0: 碘盐，
1: 我说这个
0: 很正常，那个专家也一时
1: 一
0: 变、
1: 啊、一阵一阵的、啊、
0: 一阵一阵。那过去人们那个时代不同了
1: 啊，
0: 过去买肉那买什么呀，
1: 买肥，
0: 给我来瘦的，谁吃那肥肉啊，
1: 瘦的贵了，
0: 瘦的贵了，还有就是肥肉没人吃了。
1: 但最近好像猪肉价格下降，
0: 还下降，还有下降的空间吗？
1: 那天说多少钱来着，
0: 反正
1: 四，
0: 那是极端的，
1: 嗯，
0: 普遍的价格还是在8块左右，就是猪肉的价格
1: 啊。我那天
0: 那猪肉不都32、33一斤了？
1: 我愿意干嘛呢？我愿意
0: 你吃的红烧肉100块钱进去了，
1: 是吧？
0: 那啊，一还、
1: 哎、
0: 还得搁家做，你要搁外面做的话，100块下不来，完了哗哗就往下跌。养猪的就现在肯定会经历一个谷底儿，
1: 嗯，
0: 但是呢。
1: 物极必反，
0: 对，
1: 是吧？他不会说
0: 吃多少你能差多少钱呢？再说这玩意儿就跟省油似的，
1: 嗯，
0: 你赶那个降价了，我就使劲加，我囤点油，你往哪儿放啊？你储存的成本太高了，
1: 有时候冰箱里东西得往外倒腾倒腾，
0: 可不是？
1: 吃鲜肉还是好，
0: 对。
1: 然后你知道我买肉都是什么？我愿意买一块精瘦肉
0: 啊，
1: 要不然我就直接买排骨
0: 啊，对对对
1: 啊，买精瘦肉我干嘛呢？我都给它切，或者是炒点什么小青菜啊，
0: 不错，
1: 放在里面整点豆角啊，
0: 应该
1: 这样，土豆放点小肉啊，就是基本上这么做。
0: 是，
1: 但是我吃肉很少很少，就家里吃猪肉很少
0: 啊
1: 啊，我有时候愿意吃牛肉。
0: 那牛肉贵
1: 呀，嗯，牛羊肉我觉得羊肉在家里都不太常吃。
0: 嫡长公主还差这点钱儿呢，
1: 这不是钱儿的事儿
0: 啊，
1: 就是
0: 肯定也挺香的。
1: 别说那话，你做得好，做得好。你知道上次
0: 你给大伙儿展现你真实的自我，
1: 我非常真实啊，
0: 你不用包装。
1: 哎呀妈，包什么装？
0: 你看大猪蹄的时候，你咋不说这话？
1: 从来没有过，就我这身材，
0: 哎、
1: 大家伙看不出来吗？
0: 哎、我就不爱戳穿你了。
1: 哎呦天哪，你
0: 谁不知道谁
1: 不生？我也不像有没说完呢，
0: 你说吧，
1: 真烦人。忘了小时候，
0: 小记记。
1: 小时候，哎，我家人要是炒菜的时候放肉，我就得不吃。我一点不撒谎，因为这事我挨揍多少回。
0: 你说不吃肉还是连菜都不吃？
1: 连菜都不吃，
0: 就是这菜里头有肉都不行。
1: 生气，我就觉得那个味儿就是荤油味儿。用我话来说，就荤油味儿。别人在这挑三拣四、
0: 啊，
1: 不吃这
0: 是
1: 不吃那，哎呦我的妈呀，你都想整死他！说这么气人呢，这孩子。
0: 我们的生活现在是充满了阳光。
1: 你要知道，现在做了一顿饭得多费劲。你从买菜开始，
0: 是是
1: 你得想你要买
0: 啥，付出多少的辛劳。
1: 你从挑菜、切菜、洗菜，乱七八糟的哈，完到炒。而血泪
0: 代代传，爸，我一定好好吃饭，
1: 我会好好长大。
0: 哎呦我的妈，我叔说就因为这点事儿，
1: 这别整事儿了啊，
0: 渲染我的妈呀。
1: 刚才是不是说老多猪的问题了？
0: 对呀、
1: 啊、那我给你出个脑筋急转弯吧。
0: 你出脑筋急转弯
1: 啊，
0: 来吧。
1: 行不行，一头小猪可以卖200块钱？
0: 一头小猪200，
1: 那为什么三头小猪可以卖几万块钱呢？
0: 三头小猪不600吗？
1: 为什么可以卖几万块钱呢？
0: 一头小猪200，
1: 嗯，
0: 三头小猪卖几万？
1: 因为什么？因为什么？
0: 不知道。
1: 因为长三只头的小猪实在罕见。是不是昨天给我体面？
0: 啊，就他说的。
1: 哎妈，我去！哦，这都熟了，这都熟了都。
0: 关老板知道好多地理学项目，地理还真，我还真，
1: 还真挺好。
0: 我是地理课代表，然后小时候我也不知道为啥男生特别爱背这些东西，就比如说那个。
1: 嗯
0: 省会呀、啊，各省的省会呀、
1: 啊，
0: 去、嗯、各世界各地的啊。
1: 为什么会爱背这玩意儿呢？
0: 完就天天
1: 你适合当导游。
0: 完天天就回答那个四川的省会成都，西安省会不是陕西省会西安、
1: 啊，
0: 天天就可爱回答这些东西。
1: 喜欢就好哈、啊
0: 嗯，
1: 就像现在做数学题也是如此。
0: 突然说，我妈那时候买了2大箱盐，到现在还没吃完呢。哎、
1: 多少年了，
0: 也放不坏，挺好的。行了，
1: 今天还有朋友表扬咱俩呢。
0: 怎么的呢？
1: 就是咱俩这天气介绍的好，
0: 是吧？
1: 啊，介绍好了之后呢，今天穿着就不会说那么凉。哎，所以没事的时候，我们给大家伙简单提个醒。那再说一下今天的整个天气状态吧。
0: 好的，
1: 亲爱的小伙伴，今天外面有一点秋风起的感觉，
0: 但现在能好多了。
1: 现在能强，就这么事儿啊。今天白天全是晴，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8度，黑山北镇临海一线27度。
0: 夜间呢，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18度，黑山一线17度。
1: 好嘞，接下来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平台款只有100双，限时福利售完下架。
0: 好，
1: 这是第一款。第二款呢，还有一个东西叫
0: 香奈儿的止汗香体膏，
1: 这个送男士也很好，送女士也不错，它是止汗留香2合1的，不浮夸不刺鼻，它是香奈儿的木质芳香香调。
0: 没事看心情说白老师你。

0: 北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
2: 保持健康是一种习惯，
3: 探寻方法是一种智慧，
2: 健康与美味
3: 尽在山海会。
2: 欢迎收听山海会养生新时尚，
3: 本节目由山海会独家冠名播出。
4: 北京时间9点01分，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山海会健康生活秀。大家上午好，我是米兰。首先要请出大圆儿，大圆儿你好。
5: 米兰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大圆儿，
4: 很高兴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
5: 这个尤其是很高兴在这个天气跟大家见面。
4: 哎呀，今天大圆儿穿的太夏天了，
5: 就必须凉快，
4: 一条粉红色的长，这个衣服实在是太吸睛了吧。
5: 哎呀，太粉嫩了，有一颗少女心，
4: 就我这调我都烦我自己。
5: 我都习惯了，你整动整整整这调正常。
4: 哎呀，就是我觉得到了夏天真的是特别保眼福的一个季节，
5: 养眼不，你就说
4: 特别养眼。
5: 哎，
4: 而且我真心觉得现在的女孩子真的是越穿越少。
5: 那个女孩子嘛，
4: 对就要展现自己的美。是是，
5: 对
4: 年轻人呢有年轻人的选择，但是我觉得对于咱们90后来说哈，
5: 也是年轻人。
4: 就是更要保护自己的身体。
5: 对，
4: 这样我们才能
5: 更点我。
4: 哎呀，就是反正我刚才要说什么来着
5: 就忘了。
4: 对，就是我们90后呢要更加好好的保护我们自己的身体，这样我们才能够跟00后 PK。
5: 对，还行，心态还不错。
4: 我跟你讲，一生要强的中国女人。
5: 那咋整？
4: 但是我觉得无论是什么年纪哈，大家都是要珍视我们自己的身体，对不对？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这个选择一些健康的食材还是非常关键的。
5: 所以说我觉得保养自己才是最关键的，
4: 爱护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5: 对，那怎么爱护呢？
4: 当然呢，就是健康从口入啊。
5: 迈开腿，
4: 这个
5: 踏前功尽弃。
4: 对对，怎么着得坚持个3-5天再说呀。
5: 行吧，看效果。
4: 看效果啊。对，所以说我们要健康起来，朋友们啊，但是还是要健康饮食的。就是我早餐和午餐我还是正常吃，但是晚餐我觉得还是要减量了。
5: 对，减量，但是别不吃啊。
4: 对，我对我自己比较狠，就是我选的。来说一下，如果说你想去买一些健康的这个食材，欢迎您去
5: 山
4: 海会。默契，
5: 默契就在这儿呢。
4: Nice，
5: 行。
4: 来说一下地址哈，如果说您去总店呢，就在解放路上富英医院的南门，然后再往东走100米的路北，热线电话8096-400-2866-999。南桥店呢就在市府路上爱家家居东行100米的路南，电话是2399-666。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大圆的微信，
5: 哎，
4: 手机2444-2354。
5: 对，你别背过气去啊。
4: 15724444，这个环保出行去总店呢，可以乘坐4路、10路、115、118、131、132、201，还有几路？
5: 还有212，第一路。
4: 拉倒吧，哪有212？
5: 说呗，反正好几路都到的玩意儿。
4: 串门了，216、219和225路。
5: 毕竟我们上海会还有这个试吃鸡蛋的这个活动，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别错过啊。而且呢，这个也是希望会员日的时候呢，能够就说上人儿，是不是？这个多来点人啊，这个我们呢就说给大家呢就说试吃这个鸡蛋啊。那这个鸡蛋有没听过的，可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虾青素的这个鸡蛋。
4: 是的，
5: 这个虾青素鸡蛋呢，就是特点就是那个黄很红啊，就是说它这个也不是说是什么，就是说因为本身它这个鸡啊吃这个饲料，吃这个虾青素的饲料呢，就是说这个天然的，就是说让这个虾青素在蛋黄中就是沉积了，实现就是说鸡蛋的营养强化了，更营养了。你吃这个鸡蛋嘛，不仅补充蛋白质，而且呢还补充了这个身体所需的这些，就是护眼呐，增强骨骼呀，这个虾青素啊，增加虾青素呢会更多一些了。事半功倍了啊！什么亚麻酸啊，还有维生素 B 呀、E 呀这些物质的，就说 都会高于普通鸡蛋了，
4: 嗯
5: 啊，所以说这个也是非常适合就这个老年人每天吃一颗鸡蛋的这个情况啊，注意缓解这个眼疲劳、眼干、眼涩，是吧？经常看眼，不是看看那个用眼看这个手机、
4: 嗯，
5: 这个蓝光对眼睛有这个刺激，是吧？但平时呢，你也不能总吃虾呀，咱们呢就是鸡蛋是刚需的时候，你就是

0: 你吃的这个鸡蛋呢，就补充这个虾青素了，对眼睛就有所保护。吃的时候呢，我们还会这个人多嘛，我们会多煮几个这个鸡蛋，让大家伙尝尝。
1: 好的。对，如果说呢，这个对这个鸡蛋哈，就是虾青素这个鸡蛋特别感兴趣的朋友，大家一定不要错失这一次机会。不要错失哪一次机会呢？就是这一次会员日的机会，就是它有各种满减的活动，然后包括像充值方面呢，也都会这个优惠力度特别的大。所以说我们出手的时候呢，一定要在会员日的时候该出手时就要出手了，对
0: 对，
1: 不对？
0: 就是这个，真是像米兰说的啊，咱们呢就别这个，就是你能多省点是点吧，是不是？这个看着有什么是家里边需要的，你就趁着会员日时候买，这样的话买还赠，对吧？就是说买这个多少钱还赠呢，是吧？买满有赠品，完充值呢也有赠品，甚至呢你买的东西呢还打折，是吧？就这个，就是说那个每一项福利都可以兼得。
1: 好的，希望大猫还是得薅的哈。
0: 那得薅。
1: 对，左了你也得是买，是不是？
0: 对。
1: 那如果说又非常的优惠，然后又有各种的活动，
0: 对，
1: 为什么不去呢？
0: 对，
1: 对
0: 力度
1: 吧？
0: 还是很大的啊。
1: 稍后具体来说一下，
0: 对，
1: 是吧？跟大家呢也再来介绍一下地址。如果说您去这个南桥店，也就是在这个市府路上，现在都是一样的啊，早八到晚七。
0: 那这个试吃鸡蛋的这个活动，两个店呢也是一样的啊。这个就近的话，你可以到南桥洗面店去这个试吃也是可以的。跟大家赶紧说一下这个30号和31号这个会员日的这个活动啊，这个活动呢是2天时间啊，这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下。而且呢，就是说日后吧，就是说我们上海会的这个会员日呢，也是不固定28号了，就是赶在我们就是说月末休息日的时候，给大家做这个会员日活动，
1: 挺好，
0: 会
1: 挺
0: 更
1: 好，
0: 方便，
1: 对对
0: 是
1: 对。
0: 吧？你想着赶上这个上班的时间，那有的朋友可能就没时间薅羊毛了，对吧？
1: 哎，我真心觉得，这个想法特别的好。你知道好在哪儿吗？就什么事情千万不要太刻板，就
0: 对，
1: 是你这个角
0: 别
1: 度，
0: 固
1: 其实，
0: 定。
1: 哎，对，就是你这个角度呢，还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
0: 那
1: 考虑
0: 必
1: 问
0: 须
1: 题，
0: 的，
1: 对不对？
0: 所以说这个某
1: 就
0: 些
1: 你
0: 人
1: 刚
0: 周
1: 才，
0: 六周日休息的时候
1: 哎，
0: 哈，你就动起来，
1: 上哪去啊？做了这么多年的节目，头一回见到回
0: 该
1: 头
0: 出
1: 钱
0: 手
1: 儿
0: 时
1: 了，
0: 就出手，见到回头钱儿
1: 啊，见到回头钱儿了。哎呦，这个鸡蛋把我吃的呀，生平感觉第一次吃到这么美味的鸡蛋，
0: 是不是？这个鸡蛋就是富有这个意义的鸡蛋，
1: 吃完之后感
0: 不
1: 觉
0: 是。
1: 整个人。这俩人呢，哎，但是不得不说，这个鸡蛋啊，如果说您平时生活当中真的喜欢吃鸡蛋的朋友，无论说是喜欢这个吃水煮的呀，还是喜欢什么各种鸡蛋糕，这个营养价值应该还蛮不错的啊。
0: 对，这每天早上应该吃一个鸡蛋啊，
1: 对，
0: 这个也是就是说这个正常的啊，这个
1: 麻烦一些，
0: 对，就水煮蛋就完事儿
1: 是，
0: 了，
1: 但是
0: 是不
1: OK
0: 是？
1: 了，分分钟的，
0: 对，
1: 别
0: 那
1: 蘸辣根啥的啊。
0: 这辣根儿也不是咱俩这种这个口味呀，是某些人的这个口味
1: 他吃不
0: 非
1: 到，
0: 常正。
1: 就某些人他吃不到这个鸡蛋原本的香味儿。
0: 对，他只想吃辣根儿，刷牙都用辣根儿。哎，对，那积分是很合适的啊，翻番送你这个积分啊，而且呢，这个单笔消费也有满赠的一个活动啊，
1: 是的。
0: 消费68元会赠你海鸭蛋5枚，或者是水晶皮蛋一盒。
1: 都挺好，
0: 都挺好
1: 真都挺好。
0: 啊，这个反正这个到这个季节的，
1: 不换你，我海鸭蛋给你仨，
0: 那我皮蛋给你5个，
1: 那一盒请问多少个呀？
0: 我留一个，这一盒4个。
1: 这真我铁铁啊！来，
0: 那
1: 继
0: 个，
1: 续继续，
0: 对
1: 够
0: 对，
1: 往够往。
0: 还有呢，就是单笔消费98元呢及以上的话，会赠送你这个金枪鱼一条，或者是粘豆包2袋啊。
1: 哎，
0: 这个有愿意吃粘豆包的，可以呢，就是说这个选择粘豆包。单笔消费198元及以上呢，会赠送你神农架的这个土蜂蜜，就是带有蜂巢的这个蜂蜜
1: 是的，
0: 一大瓶，
1: 哎。
0: 或者是白蘑菇酱2瓶。
1: 您任选，
0: 对，任选其一啊，就是
1: 对，
0: 根据你喜欢的这个食材，你就选就完事儿了。
1: 是，
0: 但是呢，充值送礼这一块，其实我如果要是没有别的活动，充值这个活动我也一样有充，因为这个充1000送100呢，会送你深山秀15瓶饮料一
1: 对，
0: 箱
1: 白得
0: 啊，
1: 谁不要？
0: 白得谁不要啊？尤其这个饮料真的很好喝，我感觉比这个这个开胃呀，要这个。味道呢
1: 开
0: 要，
1: 某味
0: 对对，行，就是味道要淡一些，不齁嗓子。
1: 哦，是这样哈。
0: 对，就不起粘弦儿。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没那么齁甜。
0: 对，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反正我比较喜欢喝这款饮料，你可以尝一尝啊，
1: 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嗯，纯脸鲜呢送200，会送你这个鲜到鲜得的这个刀鱼一袋二斤装呢，或者是这个蜂蜜一礼盒一大盒，这里边是三大瓶了。
1: 嗯
0: 啊，这个呢就是看你家有没有想买蜂蜜的，或者是需要蜂蜜的这个常用蜂蜜的朋友，那你可以纯2000送200啊，很合适。
1: 嗯、
0: 那纯三。

0: 尤其过两天该是这个端午节了，你要有办购物卡的朋友，你可以提前纳闷了，
1: 纳闷儿，
0: 对吧？这个白得的这个礼品，那香不？
1: 香，特别的香。
0: 是吧？你这白得礼品，你就不用买这个端午节的礼品了，多说这买一盒粽子，你就搭配过去就完事儿了。是我们山会提供的啊。
1: 哎，对，你说到这个粽子，现在就是散装的，还有盒装的，都货品还比较全。
0: 对，这个必须全
1: 必须
0: 啊！
1: 全。
0: 而且呢，这个有很多朋友呢就问我嘛，说的这个我想自己搭配这个粽子
1: 可以，
0: 啊，这个礼盒空礼盒都已经准备好了，
1: 没问题。
0: 有这个想要看看空礼盒什么样的，你可以加大人微信啊，我有图片，
1: 好的，
0: 很漂亮，很清新，
1: 都
0: 绿
1: 啥
0: 色
1: 色
0: 的
1: 的呀？绿
0: 色
1: 色
0: 的，
1: 的，
0: 绿
1: 哎，
0: 色
1: 我一
0: 的
1: 猜
0: 啊，
1: 就是绿
0: 清
1: 色
0: 新
1: 的，
0: 绿色的，
1: 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粽子有啊，朋友们，尽管最
0: 身体
1: 对。
0: 最重要。
1: 哎呀，所以说这个考生啊，其实最近我觉得家长们一定是属于这个状态呢，跟之前不太一样了，多多少少他会有点紧张，
0: 这个
1: 双倍积分的，
0: 对，双倍积分的，
1: 这个
0: 这一点是
1: 对
0: 很重要的
1: 这个
0: 啊。
1: 积分是怎么个意思呢？他是真的能够当钱花，哎，这所有人都知道，
0: 对，这
1: 是废话一
0: 老
1: 样，
0: 生常谈
1: 废
0: 了。
1: 话一样。哎，那比如说像这个积分哈，我们知道他当钱花，基本上就多少积分可以买到什么样的东西？你给我们举俩例子。
0: 买啥都行。

油门轻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

这首歌曲呢大家是非常熟悉的啊，叫做 Don't Break My Heart， 但大家有猜到这是哪一位歌手演唱的吗？9:26，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之前呢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再有呢米兰的抖音现在呢也是实时在线当中，我这个抖音直播呢真是周播哈。

0: 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互动吧。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
1: 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所以我就说嘛，王菲最经典的作品就是她的女儿了哈。现在窦靖童我觉得在这个音乐圈当中还可以啊。最近这首歌曲我也挺喜欢的。尽管有评，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一首歌曲肯定会经受大众的一些评判啊，一些评论。

0: 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1: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
0: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是口碑哈都是蛮不错的。然后呢，它也是有很多的款式，比如说有什么泡芙款、云朵款，有什么明星款、小海豚款，你就自己选吧啊。至于这款洞洞鞋，然后大家怎么来下单呢？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2: 现在吧，就是经常会看见一句话啊，就是它反着来的。你比如说今天咱锦州的天气有点像，就是专门给您加持一些东西嘛。你昨天咱们又推那个让大家觉得特别凉爽，像穿空调似的那个蕉下的那个小衫儿，对吧？是自己，哎，我觉得
3: 我们先接电话啊。
2: 哦，来电话了啊。好的，尾号119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
4: 我有
3: 点车况您看了是吧？
4: 车况看了，后箱盖有一块补漆。
3: 卖您十几？
4: 还要16万多。
2: 我的燃油车呢，这个全面的降价潮嘛。然后呢，前两天你不在的时候，我在节目里还说，就是那个纯电车也开始降价了。就是现在你不降，基本都。
3: 无论新车二手车有需要您就问，问我们就行啊。
2: 是的，我们随时在啊。我们节目呢是每天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时间，在这一个小时里边，这方面的问题您编辑文字过来，我们看见也会随时回复大家的。
1: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驻车时
2: 鞋，然后是明星同款啊，这个可以发送福利两个字儿，你感受一下这个卡洛驰，我觉得还是挺时尚的。
3: 对，这个大
4: 爷，啥问？
3: 车况咋样？
4: 车况挺好，
3: 没有啥刮碰是吧？
4: 啊，没有没有，
3: 能卖个23-4吧？
4: 因为我想买个车，想买个35万左右的，但是这个支付一般，银行卡它都有这个限额，这个限额的话，一般咱们买车应该是怎么？
2: 这个坤总还能唱唱歌啥的
3: 哎又点播你这
2: 是哈。这又没时间了，又来活了啊。东子说了，说主持人呢的家里边可以装充电桩，经常到沈阳这些地方有长途需求，目前看宋 L 领克08太七
3: 落地20万。太七是可以啊，然后另外一个包括你看的领克08也不错啊，小车型也挺好啊。因为领克08呢，再一个它有一个应该是有一个240多啊，240多这个续航的啊，就领克08那款，应该我记着没错，应该是有一个可以试驾一下啊。
2: 对，可以去看一看啊。这个车呢，咱们选完之后一定得去试驾，还得是自己看这个实车才行哈。刚才有几位朋友呢发来信息来问车，都是有买车的一个意向哈。现在来看呢，觉得对于买车朋友来讲还是比较利好的，

0: 轿车销量前二十的，严格来说，只有 A 六一台车是三十万以上，其他什么小米呀、速七呀、三系呀，只有顶配才卖到三十万。SUV 销量前二十名，只有问界 M 八、M 七是三十万价位的，其他的 Model Y 呀、预期呀，也是要中高配，可能会到三十万的区间段。
1: 那还真不多哈。
0: 所以说，三十万的车子，车没你想象中卖的那么多，哎，可能只占了销量榜的10%。
1: 10%那太少了，确实不太多哈。
0: 绝大部分卖的好的还是10到20万的家用车。那你就是有一份，那你这销量榜卖的，你看的是增量啊？
1: 对呀。
0: 啊，路上跑的是存量。
1: 哎呀，
0: 也得算进去。
1: 也得算上去啊。
0: 你讨论那人家，你看你说人家，比如说现在开个15年前的 Q 七，那还100多万呢。
1: 那对呀，你把价格一下拉高了吗？
0: 你还能算吗？
1: 那肯定的，所以
0: 哎，你讨论存量的话，你得看标准了。咱说你10年前那途观还多少钱呢？
1: 10年前途观那都得20-30万的车，
0: 对不？28-9万、30万呢。
1: 对，
0: 那当时新车还加价呢。
1: 对对对，
0: 哎，那都是标30万的车，凯美瑞啊。
1: 现在都多少钱了？
0: 然后再说，
1: 嗯，
0: 甚至80-90年代的高配桑塔纳，
1: 那
0: 啊，
1: 一套房的钱，
0: 也得30万吧？又说那话，
1: 对。
0: 你这么看你觉得合适不？
1: 你看存量，你看存量，你看怎么看，
0: 真的嘞。所以说你得按照市场价格来讨论，
1: 那是
0: 这个问题你可能会更合理一点。这个东西得明白啊。你比如说你说你像是一台可能10年前的三系，二手的，你也会觉得它是个30万车。就比如说你刚这个步入职场，你买一台二手的小三系，
1: 谁看不出来啥？
0: 哎，但是呢，大家会觉得，哎，这家庭条件不错呀，
1: 江湖地位在那儿。
0: 哎，你看这小姑娘开一个三系，
1: 嗯，
0: 你知道其实是父亲给买个二手车，
1: 还挺殷实的感觉哈。
0: 哎，事实上我跟你讲，
1: 好的。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六座七座奢享酷境，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然。领跑 D19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
1: 这个现象吧，刚才说这个，
0: 三系，我说这
1: 三系，
0: 对，就是你
1: 二手的，
0: 哎，10年前的三系啊，你这个30多万。你现在可能也就是6-7万的样子，然后呢，你现在比如说我说刚步入职场的，然后想，去买一台二手的啊，觉得这个开到单位，这个几年前呢，它标30万，现在就20多万啊，以前的话那都高配的40万啊，就即使说现在的这个即使新的三系，这个包括奔驰 C、A4啊，你放5年前，2020年，5年前，你可能都得小30万。啊，
1: 哎呀，都感觉30-40万的车呢。
0: 对啊，但现在新车可能25万都到不了了，你325现在可能有22万，你这太便宜了。
1: 对。
0: 啊，所以这个，你比如说这个像是那啥来的，奔驰 C， 运动版，啊，可能现在就21万多。
1: 现在价格确实太便宜，我们不敢想。
0: 还送你一堆东西呢。所以说你这市场啊在变化。路上很多车，我们也不能按以前的价位去判断。
1: 对，
0: 那说了，回到你刚才说的，
1: 什么
0: 拿不出是30万，为什么能买30万的车？
1: 我说就是呢，你是搁啥买的，你都拿不出来
0: 啊！哎，太一样了。真的很有钱的朋友啊。其他大部分的朋友买这些车还是会考虑，可能大部分会贷款。
1: 贷款买，
0: 因为厂家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方案呢、金融方案呢，它确实很诱人。这个他可能会考虑，然后每月还。
1: 所以说他不见得是真拿出一炮30万、
0: 就算能全款的朋友他可能也会选择去贷，
1: 所以肯定特别心动、
0: 有些本来够不到这个车子的朋友一看零利息多少、他会有点心动
1: 买吧，
0: 对，
1: 不用花利息钱。
0: 哎，但是呢我有的时候非常不推荐各位朋友咬咬牙贷款买车啊。
1: 就趁近
0: 即使有什么零利息的方案或者说贷款裸车能更加便宜，我建议你啊，也有全款钱之后啊你再去搞这些能占便宜的贷款、
1: 就你得真能有这些钱啊！
0: 对，你不能说我兜里有15万，我就买35万的车，
1: 那有点
0: 贷款20万，你想想你平时你能还起了？
1: 这样的话，你容易降低生活质量。
0: 对呀、重点是你本身要有全款买它的能力，
1: 对，
0: 而不是被消费主义冲昏了。

0: 头脑，
1: 嗯，
0: 然后贷款去上更贵更有牌面的车，这个别合计啊，
1: 嗯，
0: 这年头我跟你讲，牌面也没啥大道理啊，啊，
1: 就是你有这个能力才是硬道理
0: 啊，对，啊，然后呢，我再跟大家说，
1: 然后，
0: 哎，现在什么旅游啊，
1: 嗯，
0: 什么演唱会呀，
1: 嗯，
0: 某种意义上，你看它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1: 对，
0: 哎，你放到车上一样，我们确实，攒不下来大几十万，可能说这个买啥买房啊。但比如说，有的朋友是在大城市工作的，你说你攒个几万块钱，没不要合计说我这个占便宜啊，你一定是要有全款买它的能力。
1: 对，
0: 啊，说我现在有40万，我有全款买这个车的一些能力，什么宝马五系啊、奔驰 A 这个奥迪 A6 等等等等。
1: 嗯，
0: 你有全款买它，而不是被消费主义冲昏头脑。
1: 嗯，这个说的对。
0: 说你本来就有10万的钱啊，10万的预算，你非要买30万。
1: 我想一想啊，可能是有很多朋友他是贷款买的哈，
0: 嗯，
1: 那不见得说自己真的是能拿出那些钱来。
0: 哎，
1: 然后又喜欢这个车，又觉得哎，再要面子什么的。
0: 嗯
1: 嗯。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也别太为难自己了，这样的话反而会让自己很为难啊。
0: 对，
1: 发子发来信息说，说昆明呀，我97年的时候买个，那时候有15.5万，97年的时候，那您也不简单呢，是不是？哎呀，所以说呢，这个不同的这个时代啊，不同的这个不同的时间，可能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整个车的这个价格就不一样了。那现在这车的多便宜啊！
0: 是啊。这个还有什么叫招财
1: 哦，招财
0: 啊，
1: 看一下啊，23年买的车是贷款，现在贷款还完了，需要办什么手续吗？
0: 手续你得去这个一得解押呀。
1: 嗯嗯
0: 啊，你不解押能行吗？
1: 嗯，
0: 哎，是吧，你这个一是解押，你得还有个结清证明啥的啊。
1: 哦，
0: 很简单，非常方便，
1: 嗯，
0: 啊，非常方便啊。就是你一要联系你的这个，比如我不知道你从哪儿贷的啊，就你要取回你的大绿本啊，
1: 嗯，
0: 啊，你要获取这贷款结清证明啊，
1: 嗯，
0: 啊，这个一定要去取啊，这个就可以了。然后呢，包括你联系保险公司，你还要保你的车险的第一受益人，一般是有贷款的机构，应该要变更成你自己啊。
1: 哦，
0: 对，然后还有你要安装了 GPS， 你得赶紧给它拆了啊。
1: 嗯嗯嗯，
0: 明白了吧？就是携带你的身份证、大绿本、贷款结清证明。然后到车
1: 说这个WH 呢发信息说，我现在怎么感觉满大街都是某迪呢？某迪是俩轮的那某迪吗？不用感觉，好像满大街确实不见得是某迪，各种。那现在这个季节在这摆着呢，肯定都是这样的。
0: 哎，
1: 好多车都停着呢，哈。
0: 对呀，
1: 嗯，
0: 蓝牌的车你现在都停着呢，
1: 都停着，
0: 别说都停着，大部分都停着，
1: 就是很多的都在那儿停着呢。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温杜尔汉呢发来信，他说我在浙江那时候就在一小区停车场里，天天看的埃安呐、飞度啊，还有卡宴啊、路虎啊，
0: 嗯，
1: 就是弄得好像我这怎么天天能看到卡宴呢？觉得卡宴挺便宜的呢，因为我天天都能看得见，这车是不是挺便宜的呀？
0: 你换一种思维
1: 啊，什么思维？
0: 你天天都能看得见，
1: 嗯，
0: 会不会他当时已经落魄了
1: 啊？
0: 这车都不动了，
1: 很有可能哈，
0: 哦，加不起油了，
1: 嗯嗯，不咋太多啊，
0: 嗯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会有偏差，
1: 哎，但是我觉得咱锦州的这个好车，我觉得挺多的，
0: 当然了，
1: 是吧？
0: 现在家里，咱说这，
1: 嗯，
0: 老五，我的五姐，
1: 啊，对对对，
0: 连个路虎揽胜不开了，买了个理想 L9，
1: 嗯。
0: 然后给老公又换一个什么啥忘了，
1: 嗯，
0: 然后你包括那 boss 林，那天天动不动就发点改装呢，改装就得花好几十万。
1: 就是我感慨啊，就那时候，比如说我挺喜欢牧马人的嘛，我记得那时候咱锦州的牧马人各种颜色的，
0: 嗯，
1: 全都有，集齐了。
0: 现在你再看有吗？
1: 一台都看不着了，也不知道都猫哪儿去了。
0: 哎，然后呢，这个刚才说 boss 林
1: 还是挺多的。
0: 哎，是，
1: 嗯，
0: 但现在可能
1: 现在好像
0: 现在马路上。就是你开个揽胜，
1: 嗯，
0: 就觉得都已经嗯平平无奇。你得开啥？
1: 开啥呀？
0: 什么这届那届的？
1: 哦，对，
0: 这酒那酒，
1: 那咱也有啊，那咱也有。好，咱先进路况，然后再聊。
2: 点超长续航，随心远行，智己为酒，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了，来关注一下路况啊。这一时间呢，我们看看附属港南北双向是比较清爽的，附属路段呢，目前是有一些压力的哈。
0: 嗯，另外还有就是现在延安路山西街啊，这看一下，目前是南向北的方向，从上海路啊，上海路山西街南向北到延安路，目前呢是车辆有点多啊。
1: 上海路呢，看到天气。

0: 顺畅的。城市以南也还可以啊，这个大部分路况呢还是比较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路况。那么也提醒大家，还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回复的啊，需要我们解答的，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可以随时拨打。
1: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选车像选择平行。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0: 看到我朋友发送鞋，我估计是想买那个卡洛斯的那个洞洞鞋吧，但是您发送鞋还不行，你勃肯鞋，看你想买什么吧。
2: 是啊，
0: 嗯，
2: 我看这位叫快来找我买啥呀，是
0: 这么长的名字
2: 是呢，快来找我买啥
0: 啊
2: 你啊说你可以借钱买房，借钱买车，但是应该没人借钱存银行
0: 啊，不是，为什么呢？
2: 哎，
0: 这个脑回路是有100万的人了，
2: 哎，然后我在存里
0: 啊，在存里边。哎，真是有意思哈。
2: 哎，然后呢，这叫伟月说，我骑自行车上班
0: 啊，
2: 发现路上也有自行车，
0: 嗯，
2: 开车的时候很少看到。
0: 不是，这也是孕妇效应吗？还有，但是现在大家理性多了，你发现没有？
2: 嗯，
0: 那有的一着急儿，直接一拍桌子，我换，都比我好。怎么着呢？我比他们差吗？然后就买了哈。
2: 因为我这个有一个好朋友
0: 啊，
2: 给我发过来，我正在听咱们节目。
0: 哦，是吗？
2: 把一个揽胜给我发过来了。
0: 哎呀，
2: 然后给我来一句
0: 啊，
2: 平平无奇不？
0: 啊，
2: 啊，还必须得增程的。
0: 啊，对 ，S800 啊，什么？
2: 还得整这个叫什么？这个各种界，你得开各种界。
0: 对对对，各种界。
2: 哎，各种界800啥，还有100，买那个你开出有牌面。
0: 对，
2: 开一个揽胜没有牌面，嗯。是吧？赶紧把车退了吧。
0: 不是新的，刚买的。
2: 退了。
0: 买戒去。哎呀，哎，真的，就前一段时间不说在咱们停车场看见就有新发布的或者什么，咱正说呢，然后就有了。咱锦州还是各种企业家还挺多的哈。
2: 嗯。
0: 哎呀，希望这个咱们锦州更有活力。腰子是这人，这是红腰子。
2: 你看看红的你。
0: 这你就不懂了，这是一个特别有名的牌儿，资生堂红腰子。
2: 他咋的呢？
0: 那你不知道吧？
2: 是烤的呀？还是爆炒的呀？
0: 长得像，长得像。
2: 你就听这个资生堂，
0: 嗯，
2: 它就特别像是一个养生的地方。
0: 嗯，啊，对，然后再加红腰子，哎，
2: 那道菜叫红腰子。
0: 你是养腰子，你还是吃腰子呢？资生堂红腰子洁面膏啊，这个特别有名，也是资生堂的代表作
2: 啊，
0: 基本上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它就是洗脸特别干净。
2: 嗯，
0: 咱夏天不得这个，咱前几天不推这个防晒吗？
2: 哎，125毫升，2.5，我喝3两了。
0: 喝完是不是也得懵啊？
2: 你养鱼呢是不是啊？
0: 嗯，
2: 哎，老爷们，你看着这个，我们3只，
0: 嗯
2: 啊，150毫升，3两的量啊。
0: 但我们这不是喝的，是抠的。
2: 啊，然后正装呢，哎，是2.5的量，125毫升。
0: 不行，我跟坤威上节目，我这眼霜特别废。
2: 哎，咱商场有的是眼霜，这多大点事儿？
0: 全卖我们了哈。他这个不是多少，2.5呢？
2: 啊，2.5不是正装2.5，125毫升，
0: 嗯，
2: 要300多块钱。
0: 我们这150毫升，
2: 3两的量，
0: 3两
2: 卖114。
0: 哎，这真挺划算，
2: 比正装便宜不？
0: 便宜太多，还多呢。
2: 比便宜得便宜一半儿。
0: 嗯。
2: 啊，你要有需要，你就得先加群。我们这是因为我们节目福利群，
0: 对，
2: 啊，
0: 我们爱车听听看的福利群。
2: 对，这是我们回馈给广大我们铁粉了。
0: 嗯，
2: 啊，就我别的节目还没有吧？
0: 对，搜不着。
2: 真的了，别，你想点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铁粉"两个字，
0: 嗯，
2: 然后呢就会弹出来小助理的2维码，
0: 嗯，
2: 给你拉入到群里。
0: 嗯，
2: 啊，然后呢，你想。你要想这个买他这个腰子，
0: 对
2: 啊，不是这个
0: 红腰子，
2: 红腰子这个洁面膏，你还是要是男的能用不？
0: 当然能用了，
2: 对，男的对
0: 都可以洁面。
2: 有的这个男士，你这个有咱这合适，你相当于男士啊，相当于3两的量，
0: 嗯
2: 啊，这一下才100多块钱。
0: 你要非得要脸310买一个2.5的，那你就上官旗买去。
2: 对对对，
0: 那我们不拦着你啊。
2: 但我们也是这个官方正品啊。
0: 对，官方正品啊，
2: 125毫升2.5的这个正装便宜一半。 啊。
0: 对对对啊，
2: 但是你得先进群啊，
0: 先进群才能抢到啊。像一般这样的，我们基本就是库存有限，
2: 嗯
0: 嗯，就得靠抢的。
2: 对，
0: 这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福利，然后我们官方商城的福利呢太多了，
2: 嗯，
0: 然后每天都有侧重点啊。今天侧重点就卡洛驰的那个洞洞鞋，
2: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香奈儿的止汗膏啊，
2: 嗯，
0: 都可以去看一看啊。
2: 是了啊，
0: 嗯，
2: 这个看看叫东子，
0: 东子他说去年去了南宁啊，
2: 嗯，
0: 他说感觉呢路上好像就没有几辆好车呢，
2: 嗯，
0: 说起码比咱大锦州那可少太多了。
2: 你瞅瞅
0: 啊，说可能是广西老表们不太在乎自己开啥车，
2: 嗯，
0: 然后呢就是然后又去了这个防城港，说真的像网上说的好多好，
2: 嗯，
0: 那个确实真是挺情怀的，
2: 哎，
0: 当年那也是挺豪华的车了。
2: 我跟你讲，你包括你看像是东北回老家，
0: 嗯，
2: 什么这回江苏，
0: 对，
2: 那我跟你穿个跨栏背心，
0: 嗯，
2: 穿个拖鞋，
0: 身价都
2: 几个亿，
0: 那当然了，真的。

0: 朋友。
1: 我前后左右邻居全是几个亿 的，就我。
0: 完了，人家就开一个小捷达，小 Polo，就出去了。
1: 哎，真是那样，
0: 是不是？
1: 一点不差，
0: 真的。
1: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接着聊啊。
2: 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景州，享便捷。
3: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地。
1: 哪有阿姨那公司都上市了，人家就常年开那个一台 Polo 还是蓝色的，我都没见过蓝色 Polo， 然后他一直开着，现在不知道开不开了。
0: 哇，蓝色的 Polo
1: 有蓝色 Polo 吗？还是他自己穿的褂儿？
0: 那会不会是王菲亲签同款？
1: 真的吗？有吗？
0: 哎呀，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
1: 啊，
0: 谁能核实去？
1: 是
0: 这王菲亲签款？
1: 嗯，对，是不能核实啊。
0: 王菲确实开过 Polo 啊，
1: 哦哦哦，
0: 啊，真开过 Polo， 零几年的事儿。
1: 那咱你想，就身价那都
0: 啊，
1: 我
0: 是啊，
1: 然后咱我是生在北方，我就不理解。我说，哎呀，就心想那么有钱，为什么不享受生活呢？
0: 冬梅为了自己热爱的事业，
1: 嗯，
0: 为了这个热爱的职业，
1: 嗯，
0: 热爱的话筒，
1: 嗯，
0: 热爱的听众，
1: 嗯，
0: 她依然选择在锦州。
1: 那必须的呀！
0: 啊，她没有去
1: 锦州，
0: 苏州，
1: 紧着牵着这个我的风筝线嘛，不是坤总在这儿？
0: 哎呦，我的天哪！
1: 你看看我这搭档啊。你说我这十几年的搭档，我舍得这个就把你抛弃吗？
0: 我刚说的热爱的这什么事业职业，
1: 嗯，
0: 听众啥的，
1: 嗯，
0: 热爱的话筒，
1: 对呀，
0: 最后竟然热爱的是我，
1: 对，那必须的。
0: 哎，不是这个，
1: 嗯，
0: 这个我不耽误你，
1: 嗯，
0: 你跟我一起带走，我可以打理点，他不用上市的企业也行，
1: 也行哈。
0: 哎，
1: 那咱就是上苏州找咱阿姨去啊。
0: 哦
1: 阿姨就是给你发一台 Polo 啊，好，还有、
0: 哎、
1: 还有朋友、啊
0: 哎、小钱
1: 看着新鲜的也换吗？
0: 换吧，啊，换。
1: 哎呀，那不可惜吗？
0: 哎，可惜啥
1: 啊？
0: 都一万多了，就你说能我这东西咱没有办法给你说一个，咱说我告诉你，再跑一万多，八坏了，会不赖我？
1: 也是哈，咱就按规矩来啊。
0: 你现在这是我就不敢轻易给建议啊，因为你的一些行驶条件呐、啊，对吧？负荷呀、啊，对吧？都挺，我觉得
1: 尤其出租车嘛，
0: 赶紧换啊，赶紧换了啊！一般有的时候人家五千公里换的，用的可能机油相对来说比较你像你能用零二零的，就证明你这个机油，零二零机油不便宜，啊，然后可能你用的也是这个全合成的，所以你这个相对来跑一万没问题。但有的人用的是可能说就是矿物机油，一般出租车用矿物机油比较多一点，啊。然后呢，可能跑个半个月就换了，一个月两次保养，啊，那你这个用的油应该是不错啊。然后呢，可能你觉得哎和新油差不多色，但是你、你想他是在那种相对来说比较恶劣的工作环境下，那种工况下，对吧？机油它不单纯只是什么清洁润滑呀，什么散热等，你想在那种温度下，你看着是亮晶晶的，
1: 它其实有化学变化了。
0: 对呀，它肯定有变化的。
1: 对
0: 啊，那可能慢慢的它就衰减了，就丧失了一些功能。给什么建议？说这我自己的，哎，我能承担这种后果，我可能再开个三千五千的。
1: 嗯，
0: 真是有问题了，哎，我自己修就完事儿啊。那你说我给你建议了，好家伙，你这过来，昆威说的。
1: 所以咱就保守点，按规矩来呗。
0: 对，我就为了你的这个车的好，你就现在就换啊。
1: 嗯。好，那这个时间大家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需要的话呀，您是通过各种方式吧，热线也是开通的，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随时拨打。微信互动平台呢，有汽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啊。刚才提到南北方的差异啊，这也有不一样啊。这个吴彦祖发来信息说，杭州遍地都是 BBA 呀、啊，还有很多五系、E 级什么的。
0: 我以为杭州遍地都是 B， 都是吴彦祖。
1: 你这思路也挺清奇啊！他说杭州是不是这个也有很多虚荣心强的人呢？其实哪儿都有虚荣心强的人，
0: 也不一定啊，
1: 是吗？
0: 杭州啊，
1: 对，所以说迟迟没有哈，还有，
0: 然后呢，这个你看这叫什么什么徐梦潇
1: 啊， 徐梦潇，
0: 对，说他小区好多这个豪华品牌，
1: 嗯，
0: 说他车位附近基本都是 BBA，
1: 嗯，
0: 有时候隔壁还会停车位呀，
1: 嗯，
0: 都得好几百万，
1: 哎呀，那一线城市那个房子就是资产上千万的有很多吗？你比如说几二环呢，几环呢，那么多，
0: 所以你看这个。你这也有朋友说了叫什么搜了，你啥玩意儿搜了
1: 什么呀？
0: 他说我走路，
1: 嗯，
0: 看到大街上都是走路的
1: 啊，还真是的啊。他说呢，我那时候我就刚开始关注零度
0: 啊，我以为说他跟我刚怀孕。
1: 他说我关注零度这车型的时候，我发现吧，路上好像还真有不少零度。
0: 嗯，你现在是不是看不着了？
1: 真看不见了。
0: 就是真是，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你这个东西就好像是你经常拿那白衬衫做比较哈，
0: 嗯，
1: 有个黑点子，
0: 那你会一直盯着，
1: 一直盯着，然后你就会特别就会注意到它。
0: 对，
1: 嗯
0: 啊，所以没啥事别老盯它干啥。
1: 嗯。

0: 就是
1: 啊。
0: 哎呀，走路呢，一看街上都是走路的，骑车看都是骑车的，这个其实也挺好的哈、
1: 嗯。
0: 有人跟自己作伴儿、
1: 哎、
0: 啊。
1: 然后我估计啊，这个过两天啊，
0: 嗯、
1: 就可能一些车它动一动了、
0: 嗯、啊。对对对
1: 啊，你因为可能有孩子家长啊，
0: 嗯，
1: 考生家长啊，
0: 嗯，
1: 对吧？你得系上了我们的蓝丝带呀、啊。
0: 没错。
1: 哎，没领的朋友啊，抓紧时间领。啊，这都5月28号了啊，两侧后视镜上，你要和社会车辆进行一个区分。
0: 嗯。
1: 啊。我们交警看到之后呢，哎，就会尽量提供一些通行便利，啊，
0: 对。
1: 再一个，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您领取我们正版的蓝丝带，
0: 嗯，
1: 您可以参加我们的一个，就是属于高考报志愿的免费讲座。
0: 你听听专家的这个给您的指引，
1: 哎，对，
0: 方向，
1: 孩子考多少分适合啥？
0: 对呀，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就给您这次亮点，就给您安排了这个免费的一个讲座，高报的讲座呢？请来很多的一些这个知名的专家什么给您去讲解啊？
1: 哎，
0: 为什么让您去领取正版的蓝丝带呢？您有这个凭证？
1: 东湖湾 G 区啊，就是云飞南街和科技路交叉口路东。
0: 对，
1: 电话呢是400-080-0416啊，是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啊。
0: 嗯，那接下来咱们就听听这个蓝丝带的助考宣传吧。
2: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3: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2: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3: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2: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3: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2: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电话400-080-0416。
3: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2: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3: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2: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
1: 取的地点啊，领取我们正版蓝丝带地点，刚才说到了和氏眼科，还有就是博大驾校啊。博大驾校呢有两个领取的地方，一个是。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还有一个是三屯啊，就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啊。
0: 对，抓紧时间去领取啊，这个事儿
1: 全款买，他没不沉浸，全款买的。但是呢，你说哎，那我贷5万没有利息，然后我省5万，你这样也行。
0: 对呀，
1: 你非要说你买10万，你非要去贷10万去买个20万的车，然后你每个月再还，那我觉得犯不上啊。
0: 对，真是犯不上啊。汽车摩托车发来信息，他说车是可以分期的呀，现金呢是真没有现金呢、
1: 哎、
0: 做生意的那就除外了啊。
1: 格律师也说经典老车就像陈年老酒、
0: 嗯、
1: 越看越有味道、
0: 嗯、对，
1: 皇冠呢、啊、
0: 嗯，
1: 雷克萨斯啊，哎，确实
0: 喜欢是真喜欢哈。
1: 对，但有的人他不行，
0: 嗯，
1: 那前两天讨论这个，我说 V6 V8 是，还有人跟我俩、
0: 啊、
1: 这家就 battle 呢，这家
0: 犟
1: 没有必要犟，你是你的观点，我是我的观点、
0: 嗯、
1: 我只是在表达我的观点，没必要，我也没说把我的观点强压给任何人啊、
0: 嗯。
1: 然后呢，我就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就好了啊。井水不犯河水，
0: 你说的都对。
1: 哎，对，你说的都对，
0: 你说的都对。
1: 哎，现在我就是你说1+1=3，我说你说的都对。
0: 嗯，因为你的也许你的角度，
1: 我咋能辩驳你说的不对？
0: 对呀、
1: 啊。啊，所以这我觉得这样呢，那就是你说的都对。然后呢，我们就默默的跟他挥手再见就完事儿了。
0: 嗯，
1: 道不同不相为谋嘛。啊，
0: 所以也没有必要让自己耗着啊。
1: 话不投机半句多啊，所以你看，格律师，咱们就可以有的聊，这是一种
0: 是比较多的啊，有买车有卖车的，也聊一些汽车的话题。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了。主持坤威东梅，执行监制东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关注大鹏为您带来的实在有味道。

0: 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100.3。
2: 品美食烟火人间，画岁月历史典故，赏四方人文风情，藏市井百态，悟人间百味，就在实在有味道。
3: 好嘞，欢迎您继续来说。这个正统14年呢，就是公历1449年，一场呢关于明朝生死存亡的御前会议呢正在召开，而会议的主持者准备跑路，周其玉呢却走不了，他还得开会，因为他被老哥哥明英宗留下来看家的。这时候周其玉多大呢？才21岁，从来没接受过系统的帝王教育和政治训练。好在呢，他也不需要做什么决定，老是。这个翰林院侍讲徐成呢，是一名业余天文爱好者，他夜观星象，掐着一算表示，咱应该迁都南京，以避刀兵。大臣们纷纷表示有道理啊，有道理。朱祁钰呢，也觉得这个姓徐的说得对，逢古岁深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明朝名臣于谦。于谦就认为啊，这南迁就是找死，当年呢北宋和南宋就是这么没的，咱们不能跑，得留下来和瓦剌的死磕。这于谦的接下来发生的事让那个朱祁钰怂了。解决了走还是留的核心问题，大臣们第二天开始讨论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谁该为土木堡之变这场史无前例的悲剧负责。之前呢，明英宗呢宠信霍唐，第一个就是锦衣卫指挥使马顺。这新仇旧恨一心涌上心头，大臣们一拥而上，直接在朝堂上当着监国朱祁钰的面，活活就把这个马顺给打死了，史称叫午门血案。这种刺激场面呢，在中国古代史上堪称啊绝无仅有。哎呦，看着面前呢这个文化水平极高的杀手团，朱祁钰觉得还是赶紧回宫躲一躲更安全。朱祁钰啊，这个刚起身，一双大手拉住他衣袖啊，就是之前那位慷慨发言的于谦。于谦大声说道：“请王爷宣布，王振于党罪有应得，大臣们出于激愤，理应无罪。”哎，你看，在这么多啊愤怒的人群当中，于谦啊依然是最清醒的一个，他知道那是哪儿还有什么想法呀，是吧？于谦说什么是什么吧。于是他立刻宣布：“大臣们打得好，打得妙啊，这事儿咱们当场拉倒，以后谁也不准再提。”

0: 大臣们很满意，朱祁钰啊，非一般的逃回去，啊，心想这帮大臣真是太可怕了，是吧？但让他呀受，朱祁钰一听啊，立刻拒绝，不不不，想这也不行，我哥还有儿子现身呢，我这个叔叔啊，还是靠边站吧，啊，我靠边站。朱祁钰这不是高风亮节，其实是求放过。这时候的明朝实在呀，太像靖康之前的那种北宋了，一样万宋钦宗。 朱祁钰想躲，大臣们不干呢。他们都说：“你侄子朱见深才两岁，这样的危急时刻，国家呢需要一位年长的皇帝来坐镇，就你了。”朱祁钰还是拒绝，最后是明英宗的这个母亲孙太后一锤定音，先明确了朱见深的皇太子地位，然后拥立朱祁钰呢为皇帝。朱祁钰登基之后改年号为景泰，哎。 著名的工艺品景泰蓝就是在这个时期发扬光大的。那么景泰什么意思呢？是国家财，他觉得自己就是个顶锅扛雷收拾烂摊子的。好在这个烂摊子并不是由啊景泰帝一个人来收拾，他还有个好帮手，就是于谦。其实拥立呢景泰帝这事儿啊，于谦也是支持的。 主要的目的就是让被瓦剌俘虏的明英宗赶紧变成太上皇，这样呢，才能防止瓦剌呢利用明英宗的名义呢搞事儿。而且景泰帝呀，人家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不多事儿，也不找事儿，他使明朝上上下下统一的思想迅速的投入紧张的备战当中。哎呀，这个升任的兵部尚书的于谦。 更是展示了什么叫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他是就地征兵，抽调援军，打造兵器，储备粮食，训练队伍，加固城防，尽一切可能完善北京的防御体系。名留青史的北景保卫战就此打响。一个月后，野先呢带领着俘虏的明英宗和瓦剌大军就抵达北京城下。 瓦剌呢就把景泰帝和于谦这边直接派人给明英宗带来了一句名人名言，什么名人名言呢？叫“社稷为重，君为轻”。这明摆子是在告诉明宗，不好意思，一会儿打起来，刀枪为战的胜利，野先呢狼狈的退回了草原，他手里的明英宗也瞬间不香了。 不久，野先呢派人联系啊景泰帝说：“要不我还是把你哥给你送回去吧。”景泰帝这时候啊，已经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不乐意了，他就想了啊，我本来呢就不想当那个皇帝，危急关头你们逼我当啊，现在天下太平了，你们这是要过河拆桥啊。这时候呢，于谦站出来给皇帝啊吃了颗定心丸。 说皇位已定，不会更改。可是也没报告，就直接把明英宗给接回来了。哎，我是让你快把我哥带走，不是让你把他带回来呀。景泰帝内心呢很崩溃，但也只能咬着牙忍了。再怎么说，自己也不能真的把哥哥给杀了吧？不过呢，能够让血亲之间呢形成陌路，甚至反目成仇。
1: 其实景泰帝这个皇帝当的，咱们说实话还不错啊。他任用于谦等人，清理阉党的残余，整顿呢朝廷风气，对外呢巩固边防，对内呢安抚百姓，还是取得了很多的成绩。景泰帝呀，也有私心。这时候他虽然是皇帝，太子却还是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于是呢，这景泰帝是一顿操作啊，连给大臣呢发双倍工资这种手段呢。 都用上了，最后成功的改立自己的儿子朱，皇位眼看着就传不下去了。有大臣提议，不如呢还立原来的太子朱见深吧。这下可惹怒了景泰帝，他直接把上书的大臣呢给赐死了。其实呢，这时候景泰帝呢才20多岁，还是有机会再生一个皇位继承人的。可惜了，历史呢没给他这个机会。就景泰八年的正月初。 29岁的景泰帝突然得了重病，连床都起不来了。 有一天四更的时候，他突然听到啊百官朝贺皇帝的钟鼓声，可他这个皇帝分明躺床起，多重啊！你说他信任不信任于谦？可这时候他想，是不是于谦篡位了？那么左右回答说，不是太上皇。景泰帝听完了，说了一句：“哥哥坐，好，好啊。”这话虽然短，于谦谋反了，可见猜忌啊，就是皇帝的本能。所谓的这个君臣呐，关系多好啊，多么知心，他并不靠谱。之后说的那个好啊，不知道是因为皇位还留在老朱家而感到安心呢，还是觉得事情已经到此了，他已经生无可恋了。总之吧，属于他这个时代就结束了。这里多说两句啊，关于。

景泰帝的死因，有不同的说法，分为这个正史和野史，是吧？就是说正史呢，就说这个景泰帝呢是病死了，是吧？因为生病的时候嘛，人家那边皇帝重新复位了，然后呢，就两下子一结合，身体又不好，又惊又吓的。是吧？失望，再加上失望，没过多久就死了，这是一种说法，明史记载。那么也有一种记载呢，就是说这个他是被谁呢？被他这个哥哥是吧？这个被明英宗派宦官给勒死了，有这个两种不同的说法啊，大概，反正嘛，不过怎么样，人就没了。

烟火升腾，市井寻常，佳肴承载历史文脉，风情浸润人间百味，探寻美食背后故事，欢迎走进实在有味道。好了，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啊，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我们聊聊吃的哈。今天聊的这个食品呢，这个菜呢，味道还挺浓啊，我不知道您爱吃不爱吃，就是肥肠。我觉得好像很多女士不爱吃，是吧？老爷们还行，但是年轻人可能也不爱吃。这个我上一次上饭店，然后带孩子去，我还没要单独要个溜肥肠呢，我来个溜三样，人家是一口都不吃啊，什么肝儿啊、肚子肠一口都不吃啊。我现在说我是还行，挺爱吃的哈。说到溜肥肠呢，我先给您讲个一个景区，就是景山。说这个肥肠和景山能挨得上吗？能。我小时候去过一次景山，然后今年的五月份上北京啊，有点事儿，然后呢也带孩子去了一次景山公园啊。景山公园是在哪儿呢？去过的朋友都知道，在故宫的北边啊，您注意是北边。现在大家去故宫参观呢，花钱买票，一是走午门，另一个走的一般是故宫的北门，也就是神武门。故宫的北门为什么叫玄武门呢？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啊，这个话很多朋友都知道。两仪生四象，这个四象按方位来说就是东青虎、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北边对应的是道教里边的一个神仙，叫玄武大帝，又叫真武大帝。湖北呢有个武当山，是全国有名的道教圣地，民间传说武当山就是玄武大帝住的地方。唐僧四人呢，这个取经路上走到小西天，摇人呗，现在话就摇人呗，是吧？帮那个孙猴打架的这帮神仙里，就有武当山的龟蛇二将。景山公园在故宫的北边，跟神武门正好是门对门。这里啊，有一件事儿，就是卷底片。胶卷从太空呢弄回来以后啊，先得送到暗房里，拿这个显影水泡，把照片洗出来。那1978年呢，中国那时候刚有卫星没几年啊，照片洗出来之后呢，大家都想看看新鲜，看着看着就看出毛病来了。手感情啊，景山那地方呢，不光就是一张人脸，整个公园的布局、树呀、房子什么的，一组合，从天上看，就是一个盘腿打坐的老大爷。盘腿打坐的老大爷是谁呢？科学家呢拿着照片到处对，最后觉得特别像武当山的玄武大帝。景山公园这事儿呢，有的专家说啊，就八成就是赶寸了；也有的专家说呢，古人他就是特意这么干的，这叫地画啊，里边的东西深了去了，意思呢跟南美的这个纳斯卡这个线条图差不多。完两边吧，掰来掰去，掰了到现在也没掰成明白。从此呢，就留下一个景山坐像之谜。那么聊了半天景山公园和玄武大帝，咱不说说肥肠吗？别着急，肥肠马上就来了啊！肥肠马上就来喽。这个民间传说呀，玄武大帝成仙得道以前呢是干嘛的？杀猪的，整天呢白。要不这么着吧，

你跳槽啊，来我们公司，天工集团知道吗？银河系五百强，来我们公司给你个部门经理干，五险一金算年薪啊，每年还有一个月的带薪假。玄武大帝呢，也是个听人劝吃饱饭，当时呢就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全天下的杀猪匠都觉得这位大哥算是他们行业里的精英领军人物，就把玄武大帝呢当成了杀猪行的祖师爷。玄武大帝呢是阴历三月初三的生日，老年间呢杀猪匠到了这天都得。玄武大帝呢当了杀猪的祖师爷之后，也给这行人呢立了三条规矩。哪三条规矩呢？第一条就是不能跟本主家里过夜，帮人家杀完了猪了，甭管说多晚，哪怕天黑了来不及往家赶，你呢临时在野地，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大概意思就是说呢，猪本来呀就是让人吃的一道菜，杀猪呢为的是养家糊口，不算伤天害理。话虽这么说，杀猪的时候必须得给猪一个痛快，不能虐待。能规矩是要钱的就不能要下水，要下水的就不能要钱，反正吧你不能两头都站着。那么杀猪匠呢把猪下水拿回家以后呢自己不动手啊，那大多数都是媳妇儿孩子，再不是家里老人呢帮拾掇。老百姓啊又到了肥肠上了嘛，对吧？

咱们都知道范进中举的故事吧，是吧？咱中学的时候都学过。您还记得不记得这里面有个桥段，就是范进他老丈人姓胡，是个杀猪的屠户。范进中秀才了，糊涂呢是吧？犯不上给他下那么大的本儿。朱大郎对于杀猪的来说呢，那算是白来的东西，随便提溜一挂啊，送一个顺水人情就得了。没想到范进这哥们儿呢，黄鼠狼子踩遍门，他还抖起来了。种秀才没多少日子，又中了举人。那么举人用现在话来讲，那含金量可比秀才高多了。糊涂户再给姑爷贺喜，手里提溜的才是正经猪肉。可能到一定年纪的中年朋友，都读过小说《平凡世界》吧？您还回忆起这里面有个桥段吗？讲的是孙少平他哥哥，就孙少安，家里呢修了新窑洞，啊，农民盖新房是大事儿嘛，按老规得摆席，请全村人的吃饭。正是吃席的头一天，得请人过来帮着呢，跟院里呢搭棚，得杀猪宰羊，预备各种材料。那天中午呢，先得招待这些帮忙的人吃顿饭。那么咱们管这种饭叫什么？叫落忙，对吧？哎，落忙吃的就是收拾出来的下水什么的。直到现在哈，咱们中国西南地区农村的好多地方，每年进了腊月杀年猪。还有这么个规矩，杀猪那天必须得请杀猪匠，再就是亲戚朋友过来一起热闹热闹，吃刨汤。西南地区农村杀猪杀年猪啊，吃的这个刨汤就是拿自己家种的象牙白萝卜切成核桃块，放在猪骨头里头那个熬的白汤里面，咕嘟的稀烂，然后再把肠子、肺头、猪血这些零七八碎的下水放到汤里面一块咕嘟，吃的时候每人一大碗，热气腾腾。然后再配几个正经的猪肉做的菜，配几个解腻的素菜，大伙喝酒是吧？但现在绝大地方够呛了是吧？因为现在都是不让自己这个就是你得正建正规的养猪场了是吧？

这个电视台偶尔播这个东北一家人，我还挺爱看的，是吧？他一算呢，就特别火的时候是哪年呢？都二十多年前了，是2001年东北一家人啊开播特别火。然后呢，这家人姓牛，是吧？有个人叫牛小伟，三十多头了啊，整天晃晃荡荡的，干嘛麻不灵，吃嘛麻麻麻没够，是吧？这哥们后来不就在他们家属院这个开了一个小饭馆，叫达达杀猪菜吗？达达杀猪菜里面有个女服务员叫翠花啊。自打这部情景剧火了之后啊，广大的人民群众啊，拢共就记住两句话，一句是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再一句就是翠花上酸菜。有那么多时间啊，就赶上那种特别没溜的人下饭馆，跟这个女服务员耍贫打招呼，也不管人家到底姓什么叫什么。都是那一句翠花上酸菜。这东北一家人的那片红砖楼啊，是跟长春的一个老国营工厂取的景啊。现在你去长春那边溜达，满大街竟是什么杀猪菜的小饭馆，就跟北京啊这个大街上满世界都是卤煮店差不多啊。好，咱们就说说那过年时候现杀现吃是最新鲜的。杀猪匠啊，这一刀下去是吧，这猪嗷嗷一声就奔那极乐世界去了。我记得小时候觉得天要比现在冷是吧，那大块猪肉从这个猪身上卸下来，热气腾腾啊，直冒热气儿，这叫贴骨肉，也是下锅炖。除了这两样东西，杀猪的时候刀口下边呢得放一个大铝盆，为的是接出流出的这个猪血。新鲜的猪血得稍微加点盐，为的就是怕这个时间长了这猪血凝固变成血豆腐。冒着热气的猪血啊，灌到收拾干净的猪肠子里面，猪肠两边的口系严了，往锅里一扔，见个坑就熟了。这就是东北人最爱吃的猪血肠。五花肉大半骨血肠整熟以后捞出来，直接就是炖肉的原汤，往里边下酸菜。农村的那个大柴灶是吧，劈柴火旺火可劲儿咕嘟是吧，咕嘟的时间越长，这酸菜的味儿就越足。酸菜都咕嘟的火候够了，五花肉呢改刀切成大厚片，再给它放回锅里边去。大腕骨原封不动啊，装上桌，装上盘，端上桌蘸佐料吃，再不就直接搁在酸菜白肉锅里边。我记得过去的真正的东北吃法，猪血肠有人是拿整根吃，直接就啃的是吧。嗯，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回忆哈，小时候就是哎呀，几个东北大老爷们围着炕桌是吧，坐在火炕上啊，左手端着大碗的高粱酒，右手举着整根的猪血肠，就跟这个大葱蘸大酱的意思差不多。先把血肠伸到酱碗里边，蘸上呢这个蒜泥条的这个大酱，咔嚓一口咬去大半截，然后再咕嘟咕嘟喝两口高粱酒。这个按照以前农村的规矩哈，老爷们喝酒，这个妇道人家小孩是都不能跟着上桌的。那小孩不能上桌，眼巴巴瞅着这大人吃肉啊，他馋呢，怎么办呢？这时候大半骨就派上用场了，贴骨肉最香，跟吃羊串似的啊，手里举着哇哇乱跑啊，满世界乱串，跑几步啃两下，跑几步再啃两下，哎，手上腮帮全都是油啊，蹭的胸前呐这个油子麻花的，没有无所谓是吧？反正回头再让妈洗呗。跑着跑着光顾啃骨头了，脚下没留神一拌蒜，来个狗吃屎，吧唧一个大马趴，骨头啊手里骨头摔出好几米远。那时候小孩我觉得比现在啊坚强是吧，也不哭啊，忍着疼啊，奋不顾身的就去捡那骨头。没想到旁边大黄狗看着了，他惦记了，这狗就噌就穿出来，二话不说叼起骨头就跑。那小孩瞅着自己骨头被狗叼跑了，那能答应吗？多少得追两步，你追也追不上，追到最后狗叼着骨头啊，往黑灯往灯眼里一扎啊，暗的地方一扎啊，你找不着他，顶多也就举着血肠端着酒碗在火炕头上来那么一句，咋了，大过年的啊，你嚎啥呀？当妈的得心细呀啊，听见孩子哭赶紧跑出来，哎呦宝贝儿啊怎么了，哄两句，把身上沾的血沫子啊给他糊噜干净了，摔成地方揉两下，重新把锅盖掀起来，
是吧？我描述的这个情景，是不是你小时候的样子？是吧？有感觉吧？

0: 人间烟火藏
1: 不记得，在以前节目当中，我跟你说过这个煮白肉的时候，煮白肉的事儿，就是清朝那会儿呢，紫禁城里边见天的宰三头猪，宰完了之后给它煮熟了，皇上吃煮白肉，也吃猪大肠。《清宫档案》里边呢有一本叫膳，得先把菜单写出来，报上去让皇帝审批，皇帝觉得可以，御膳房啊才能热油、葱花炝锅开始炒菜。据《膳底档》里面写着哈，乾隆皇帝特别爱吃炖吊子。炖吊子应该算是华北地区特别有名的一道吃食，但是没火烧。你说这不废话吗？是吧？这个吃卤煮火烧，还有不吃火烧光吃菜底儿的呢。那么这个炖吊子跟卤煮火烧菜底儿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事想掰得清楚也挺简单。老北京卤煮火烧的根儿，按主流说法是清朝皇宫里面的酥燥肉。酥燥肉我也曾经在节目当中单独说过，酥燥肉是苏州口味的酱肉。你要是上北京旅游赶上吃这个卤煮火烧的时候，你注意观察一下，卤煮火烧菜底的配料大概就是肥肠。卤煮火烧的根是酥燥肉，所以不管怎么着碗里也得搁两片正经猪肉，这算是硬个景，不能全是猪下水。炖吊子呢，归了包齐，就是把卤煮火烧菜底里边的炸豆腐和五花肉给它剔出去，一码的全是猪下水，没有正经猪肉。炖杂碎呀，炖肥肠呢，这个事儿要掰了起来呢还得多绕几个弯儿。你看有的偏远地区，尤其南方啊，农村有的地方呢没有煤气灶，也不生炉子，我指南方啊，而且还得点偏远地区啊，有贫困山区什么的啊，火眼上它只是弄个架子吊在火塘上头。这种锅呢，锅沿上一般都带有两个耳朵，耳朵上面有眼儿，能穿链子，俗称就叫吊子。现在呢咱们用的砂锅仿的就是这种锅的款式，所以俗称也叫吊子。再往大了说，凡是砂锅一类的锅啊，罐什么的都可以叫吊子。比方说现在哪位家里要有个病人去医院呢看中医吃中药，人家医院的服务到位是吧，可以带煎药，病人拿到手的就是煎好了的药袋子啊，袋装的，拿回家呢稍微加热就能喝。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喝中药都得回家自己熬，熬中药呢不能用铁器，必须用砂锅，再不是呢就用那种专门的药锅，这种药锅也是砂的，俗称药吊子。药吊子啊，它不是每家都有，比如说一个大杂院也好，或者一个胡同里边啊，大概也就那么两三家趁这玩意儿，是吧？我记得我当时我们家是住在南桥附近，我们家那个它还真是个院儿。我们这号叫五号院还叫什么向阳院来的啊，曾经住过那么几年哈。那么当时呢，谁家有病人呢打算熬中药喝，就家大人得支持孩子，说去麻林呢，去隔壁谁谁谁家二婶家把那个药吊借过来使使啊，那个见着院里人呢该张嘴时张嘴啊，别直目瞪眼的不知道叫人，回来时留点神，注意脚底下，慢点走啊，别摔了。其实炖肉啊，据说北京呢得用京西门头沟啊，叫翟塘产的砂锅啊，因为京西门头沟嘛，自古就产煤。翟塘砂锅里面呢掺的是这个煤干石碎末，最后烧出的锅是黑色。

0: 色的啊，俗称叫黑小子，是吧？那么老百姓指着砂锅说，那时候猪胆便宜，不值钱，尤其是猪肠子最贱。你现在你去市场啊，你看，就是身上东西各种东西里边，还就属猪肠子卖的价钱最贵，动不动好几十块钱一斤。现在猪肠我没买生的啊，我买熟的，以前是猪肠最不值钱最便宜。咱们还拿那个北京的炒肝来说事儿哈。拢共里边有两样东西，就猪肠子和猪肝。为什么非叫炒肝呢？不叫炒肠呢？那时候肝比肠值钱。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呀，卖东西的都愿意把自己东西往高了说，有肉得摆在明面上，不能埋在饭里。后来虽说啊，风水倒过来了，肝呢那个肠又比肝值钱了，但大伙呢就约定俗成了，习惯成自然嘛，这就自然就没法改了，是吧？这个炖吊子也是这么道理，肥肠肺头搁在小砂锅里边，文火慢炖，多搁蒜啊，臭香臭香的。肥肠放在嘴里面，外头那头筋皮是筋道的，里面呢肥肉是软和的啊，一咬一滋油，肺头呢一咬一爆浆，脆骨地方呢嘎吱嘎吱嚼起来带响。皇上呢就着大米饭吃炖吊子，先捞干的，捞完了干的再来一碗汤泡饭，搅和均匀了啊，稀里糊涂啊。然后大口大口往嘴里扒的，吃的也是四脖子汗流，撂下饭碗一抹嘴，打了饱嗝，就跟旁边的小太监没话搭话问，说："朕来问你，此乃何物？"赶巧那小太监也是个大实在人，说话呢不知道拐弯，启奏我主万岁，您吃的是猪下碎，御膳房今天早上刚宰的，奴才亲眼得见，翻藏时候那头猪呢还尸骨未寒，热乎的，嘿，那叫一个新鲜。你再看皇上听完这两句话，脸色当时变了，一拍龙座案啊，嘟，吾知奴才内廷当差，出语焉能如此村也？什么肠子不肠子的？殿前武士何在？拉下去，重则四十。哈哈，这个我这个瞎编的啊，大概就是皇上也吃，总而言之嘛，就乾隆皇上也吃这个炖吊子。还有一部剧哈，咱们得说一说啊，这个来你听一下。
1: 杀酒，
2: 杀酒，
1: 要啥酒？
2: 你们这有什么好酒？
3: 女儿红70年，
2: 不要，要最贵最贵的酒。
3: 最贵的还是女儿红？
2: 那就赶紧上吧，顺便把西街叉烧曲的给我叫过来。
3: 叫他干啥？家里有现成的。
4: 康赞阿弥陀 music，
5: 老邢啊，
6: 正月给你留肥肠。
2: 我不要那个留肥肠，我要最贵的菜，最贵的，
3: 最贵的还是留肥肠。
2: 别胡说。
7: 哎，老邢，你是不是发财了？
0: 好了，知道要说什么了吧？对，言归正传了啊，留肥肠了，这是情景喜剧吧，《武林外传》是吧？是吧？你是不是饿得慌？你要饿得慌，相信我，给你留肥肠。借这个话题啊，我想回忆小时候啊，小时候吃食堂，吃这个国营饭馆，最实惠的荤菜哈，除了木须肉，那就得说是溜肝尖、溜肥肠，它解馋还不贵。会吃的人呢，进饭馆就要一个溜肥肠，要2两酒，然后呢，再要这个一碗饭或者是。一碗面啊，吃的时候先拿肥肠下去下酒，酒喝差不多了，面条啊，来面条，把这个肥肠往一扣啊，因为溜肥肠容易出汤嘛，汤多正好能拌面，要是觉得咸味不够的话，口腥的还有什么再自己加点对吧，啊，挺好的啊。当时就这么吃啊。90年代那会儿哈，就是山西太原叫大营盘。有当地的老百姓呢，跟马路边上呢，摆这个夜市，就摆各种各样小小炒，外带米饭、面条之类的。太原那边呢，开大货跑长途司机特别多，当时晚上没事儿啊，就愿意吃夜市呢，吃夜宵。有这么一位司机啊，口重，吃溜肥肠，那再拿那个菜和面条放在一起干炒，这也算是蝎子粑粑啊，独一份儿。好了，咱们聊了这么多肥肠啊，我不知道您喜欢不喜欢吃。你看我吃那个 重庆小面哈，辣口的重庆小面我都吃这个肥肠面，我挺愿意吃肥肠的。这个聊聊跟我聊的有点流口水了啊！您怎么样啊？啊，来我看看大家的留言是什么啊？天星啊，口腔啊什么一堵乐啊，文猴啊，老北京卤煮。我上回上北京五月份，我真特意去吃了几家。好了，到这儿也就差不多了啊。

0: 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
1: 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2:01，中午好，各位朋友，是抖音还是视频号？有很多的朋友呢也会问啊，你们在拍摄这个镜头里面很多歌友，他们都是谁呀？都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通过中波84.6千赫调频100.3兆赫，通过我们的节目结识的咱们锦州的好声音。那我们也是结缘相识了，也加深了彼此的友情。因为一次次的合拍，我们也联络了彼此的感情。因为热爱和陪伴，每天收获美美的好心情，平凡的日子就变得热气腾腾啦。比如说呢，听风和白玫瑰啊，大家别的出彩，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啊，支持他们。那我觉得每一段视频拍出来，其背后呢也是有很大的付出的，左一遍不行，右一遍再来，嗯，就像我们录制歌曲是一样的。还有咱们节目熟悉的老朋友沙尘暴，年纪轻轻的呢，也是很通透，很有故事感。他的短视频作品呢，也从来不是简单的娱乐搞笑，也是有很多的生活的道理。常常内容笑中带泪，既欢乐。

又有感动，总能够治愈很多的人。那现在呢，我们推出来的短视频呢，也会满满的情节。我觉得每个人都在认真的生活，努力发光，用镜头记录日常，用热爱点缀生活。这些随手拍下来的影像，用心创作的作品，也定格了我们并肩相伴的时光，更是岁月里最珍贵、最难忘的独家回忆。今天中午呢，冬梅我们两个呢就是一个是感慨岁月，虽然呢在短视频的摄像头面前都会有美颜，但是五六年前的自己和现在真的不一样了。然后我说再让我做出当时的那个神态，我还能不能做出来呢？试试吧。所以留下了就留下，这里呢我们也继续坚持记录输出我们的作品，带着热爱，带着这份创作，把歌声啊、欢笑和温暖一直传递下去，也给自己留下一份暖暖的纪念。在这里呢，也感谢所有好朋友啊，咱们的歌友积极的参与，暖心的配合参加呢。首先呢，把你的歌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的 QQ 群。这个 QQ 群呢，十几年的时间了，每天节目在运行过程当中呢，也都会收到大家发过来的问候，可以共享消息的。我们的群号码是255538967，255538967。你看，现在呢，我们就收到了大家发过来的消息。夏日清风阳光照，穿街过巷不停歇，迎来送往笑容开，和谐平安快乐行。没错，今天呢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对的，你所期待的好声音，红豆的歌来到你的身边啦。我忽然想起了我们在节目庆祝十年，当时是在家乐会有一场演出，这首歌也被派上用场了，开心还跳舞了呢，我也跟着参与了，走起。

哎，听到能够让你灵魂站在高原上的这首歌，名字叫做《玛尼情歌》，是不是非常的好听啊？哎呦，这旋律呢，刚刚想起来的时候呢，你就会想动起来啊，感觉天空呢都是一张画儿了，周围的风啊都是伴奏了。感觉是不是和雄鹰一起飞了？这样的一首歌呢，《玛尼情歌》，玛尼石的传说，三生缘定因果，既是一首情歌，还有一种文化在里面。这种歌声是能够穿越时空的，通过电波呢传到你的耳畔，是不是有很强的共鸣啊？让爱在轮回中永恒，没错。而且呈现越来越好听之势。浩哥说："哎呦，玛尼情歌。"

这个把这个欠呢给去掉了，就是那个情歌。确实，我们的锦州好声音来唱歌了，这里是锦州交通广播。昨天呢还有人说你这是真的吗，还以为呢我们是做的这个假的锦州交通广播的这一张画布。 FM100.3 中波846，我们在这里呢来，是吧，你看这我也是歌手不忘初心感恩有你十年庆典，对，就是这一段啊。天哪，你看那是哪一年来着，也是2021年吧。红豆的声音还在耳畔，发过来的这一段视频呢一下子让我们回到了几年前，当时是9月25号。现在我还能不能把这一段舞给跳出来了，够呛了。所以说啊，这记录下来的东西啊永远记在心间，它可以证明我们曾经来过，我们曾经开心过。谢谢红豆的分享。接下来

树都能够生芽，都能够铁树都能开花，是不是？期待所有好朋友梦想成真，要相信有人在等着你。所以呢，即便是作为成年人，也要偶尔傻气一点，相信就是一份力量。欢迎九黎，感谢大家呢在直播间点一个免费的关注，直接加热直播间，感谢大家的点赞。喜欢的话呢，也可以亮一个粉丝牌，然后在开播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遇到了。一曲玛尼情歌呢，直接把套哥变成了情哥哥。情哥哥一般都是唱什么呢？你莫走啊。感谢牛叔送出来的粉丝团。怎么了？今天嘴有点瓢呢？赶紧听歌吧。

没错，这位叫东东的朋友参与我们的节目呢，歌曲就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我打开链接就是你的歌了。哟，这位是谁呢？喜欢你的好，是第一次参与我们的节目吗？还是换了名字呢？我这儿呢，把你的链接打开，听一听这位的声音。这首歌名字叫《红颜旧》，也是一首经典的老歌了。我们来听听他的声音哦。这是哪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呢？

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朋友的演唱啊，无论是抖音直播间还是电波另一端的好朋友，我们今天呢认识了一位朋友，声音我觉得是非常有磁性的，而且声线是很温柔的，是非常有故事感的。红颜就缓缓而来，很完，这首歌里面有风月，有离愁，看起来那么面熟呢。欢迎常来。冷汗，谢谢文一猴发过来的小心心啊！接着听我讲啊，就是他那电动车呢，左右的车把上呢，都挂着一大袋土豆。那紧急情况，那么这么多的货物拖累，那刹车能不能及时的刹住呀？哎呀，你说那蔬菜呀、杂物要是掉落在地上，容易引发头等的大事儿。所以提醒咱们骑电动车出行的朋友，日常的骑行一定要单人驾驶，最多呢搭载一人。有的地方呢是规定啊，就是16岁以下的。

小汪同学听到这样的声音非常的感慨，他说喝醉从来不是酒精的罪过，而是生活的度数太高了。说的对呀，忙忙碌碌，特别是咱们的哥的姐起早摸黑的，鬼探头更吓人，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的，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啊，相互的提示啊，平平安安出去，健康康康把家欢，满满的自信。说刚才那首歌威女王没来，龙须哥是不是还缺少点意思，对唱和独唱是不一样的，然后龙须哥

夏天还没到呢，秋天就呼唤了。秋天这一呼唤呢，就秋意浓，也像是一幅画。时间的流逝，情感会沉淀下来吗？这件事情呢，也多次和大家分享了。所以呢，这个就像看电视剧一样，知道前因才后果才有趣。今天呢，他说要猜我的星座。有人给他提示说我是白羊，然后他觉得不对啊，那你继续猜啊。

情感的色彩，而且终归是摇滚的激情，特别的有层次感，而且干净利落，有冲击力，很丰富，这种律动感一下子吸引了我们大家。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1: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现在呢是北京市都将会在盛夏开出绚烂的花朵。高考呢不仅仅是一场青春的试炼，更是很多孩子们奔赴理想规划未来的全新起点。那所以呢家里呢我们来看一下哈，马上呢就要高考了。来，首先我们来了解啊锦州交通广播为高考助力的
2: 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咱们共同轻松一下，来听一首歌吧，来自张杰带来的《年轻的战场》。

继续回来啊，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其实呢，现在啊，距离高考呢还剩下不几天的时间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就来说一说考生家长特别关注的未来，可以说是央国企当中的一个定海神针了。代表专业呢，像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还有能源与动力工程，智能电信网络工稳定的晋升，十年后综合收入是远超大多数企业的。其实呢，这个专业呀，对数理的基础它是有一定要求的，但不需要你多聪明。专业呢，它对口的央企都是那些超级厉害。

倒班，但是晋升的通道特别透明，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每一步都有明确的年限和考核标准。对咱们普通家庭的孩子而言啊，这个方向真的特别的友好，不需要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背景、人脉、资源，尤其是对于普通家庭的男孩子，他不需要你拼酒量、拼关系，只要你把供应流程吃透，不出安全事故，十年之后你就是厂里的技术骨干，年收入20万起，退休金啊更是让私企员工眼红到爆。其实工作地点呢，可能在偏远的油田啊，或者是沿海的一些炼化基地，但是呢，企业通常会提供宿舍通勤探亲假，用几年的偏远来换一辈子的安稳，对于没有资本折腾的普通家庭来说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高性价比的事儿了。这就是今天呢跟大家推荐的第二类石油化工类越老越吃香的专业。第三类呢，要跟大家来了解的就是轨道交通类的，这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铁饭碗啊。对口的央企呢，像中国国家铁路集团，也就是原铁道部，还有呢就是中国中车、中国铁建、中国中铁以及各市的地铁公司，代表的专业呢，像车辆工程、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交通运输以及铁道工程，这些都是他们的代表专业。这是三类专业里面门和地铁。那国铁集团每年招聘呢是超过50000人的，这是央国企当中招聘的巨无霸。车辆工程专业毕业生呢，可能可以去这个动车段呢，还有车辆段去做检修或技术管理。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系统内部有庞大的子弟群体，但是啊，专业技术岗位对子弟和非子弟都是一视同仁的，因为呢，铁路安全责任重大，业务能力不行，谁都保不了你。只要你专业扎实，能吃苦，适应倒班，哪怕你的爸爸妈妈是农民，也能够一步一步的从技术员干到工长、车间主任。城市地铁公司呢，更是普通家庭孩子的福音。二线城市地铁公司招聘的时候呢，本地户籍、本专业、大专以上即可报名。那待遇呢，在当地呢都是属于中上的水平，而且极其稳定。据我们了解，像苏州啊、无锡啊、宁波等地铁公司啊，到手的工资加上公积金，生活质量呢是远超同城的私企的。其实啊，轨道交通类专业呢，它需要的是比较强的动手能力和责任。啊，今天呢，咱们说到的这个话题啊，话题最后呢，咱们说几句重话啊。这普通家庭的孩子，我觉得最怕的并不是家境贫寒，而是眼高手低。看到计算机年薪百万，可能会眼红，却不知道自己家里是拿不出留学的钱，可能你也熬不过35岁裁员。看到金融光鲜亮丽，却不知道，没有资源，连券商前台可能都进不去。所以说，聪明人呢，他们都是懂得用信息差降维打击，很少错过应届生的这个身份，想进去那就是难上加难。第二个就是他专业壁垒极强，没有对口专业，基本上机会就特别特别的渺茫。第三个就是他的考试相对公平，笔试、面试都有明确的标准和题库。第四个就是他不需要拼爹，要被热门专业的虚名带偏，也别被兴趣至上的鸡汤洗脑。普通家庭的孩子，咱们务实就是最大的远见。所以呢，大家死定这三类专业啊，四年之后你一定会感谢今天这个清醒的决定。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还是共同的轻松一下吧。那下面呢，咱们来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同样呢也是来自张杰带来的一首很好听的歌，名字叫做《天下》。

0: 放下。
1: 上哪儿下载？
2: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下载注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畅享一站式掌上便捷生活。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4: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
3: 正品保真。
4: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3: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5: 好了，现在呢时间来到了13:30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还是继续来聊一聊我们的

昨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了一些那些特别适合女孩子去填报的一些专业，以及他们未来的这个择业的走向。那么有朋友就问了，能不能聊一下，聊一聊男生啊，哪些专业呢适合男生的？刚刚咱们说到的这三大专业，第一个是石油类的，第二铁路类的，还有一个是电力口的，都是挺适合男生的。因为这几个专业呢，有的地方呢就比如说有的专业呢，它会让你去一些其实呢，对于很多面临填报高考志愿的理科男生而言呢，选择一门前景广阔、就业稳定的专业啊，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来聊一聊啊，理科男生的那些比较好就业的专业。首推呢，就是就业率的前列。毕业生呢，不仅仅可以投身于互联网行业的软件开发、系统构架、人工智能算法等等这样的一些核心的岗位，而且呢，也能够广泛的渗透到金融啊、制造啊、教育等等几乎所有的行业的信息化部门，间特别的广阔。而紧随其后的那些适合男生的专业呢，就是电子信息工程了。作为软件和硬件相结合的桥梁，这个专业呢，它会涉及到像通信、嵌入式的系统，还有芯片等等这样的很多关键的领域，在 5G 深化普及、6G 产业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人才。你现在开始学，将来大学毕业之后，那进入这样的一些相关的领域，那可以说呢，你的专业壁垒呢是无人能打破的。And it's time to say a few. 我们再来说一说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同样也是表现非常稳健的一个专业。它不仅仅呢是传统的电力系统工业自动化领域的一个基石，更能够在新能源开发、智能电网以及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等这些新兴的方向去焕发光芒。

从我们刚刚提到的国家技术壁垒挺高的，职业发展路径也特别的清晰，所以说呢，这类专业呢，对于很多理工男来说，真的是超级的合适。再有就是人工智能了，那作为明确的新兴的工科专业，它的热度和需求呢，我们就不用多说啊。尽管它竞争特别的激烈，但顶尖院校在这个领域有非常扎实的积淀的学校毕业生，他们在机器学习啊、计算机视觉以及自然语言处理等方向的就业市场呢是炙手可热，这个抢手非常非常的抢手。关键呢就是他的薪资水平呢是普遍位于毕业生很多专业毕业生的前列的。依赖数据分析，从商业智能到精准营销，从风险控制到健康医疗，数据分析师、算法工程师等岗位需求呢是特别旺盛的。那这个专业要求学生具备数学、统计学与计算机的交叉知识，理科男生在也是特别适合理科男生的一个专业啊，它是制造业的根基专业。现在呢，随着中国制造2026战略推进和制造业的一个高端化、智能的升级化，那对于精通现代设计方法、智能制造技术以及机器人应用等这样的一些复合人才的需求就特别的旺盛。尤其像新能源汽车呀、航空航天呐、精密仪器等等高端的制造领域，它的前景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说，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呢，也是特别适合理工男就业的一个方向。我们再来说一说车辆工程专业，这个专业呢，特别是像电动化、智能化、互联网转型的方向啊，它都是正迎来深刻的变革和机遇。毕业生呢，不仅仅可以进入传统的整车以及零部件企业，更是新能源造车的一个新势力。可以说这个专业呢，对，再来说一说土木工程。土木工程这个专业呢，在前几年特别特别的火，而最近这段时间啊，土木工程这个专业呢，似乎有着下滑的口碑下滑的趋势。这个专业虽然经常被讨论啊，但是在新型的城镇化、基础设施更新升级、一带一路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重点院校的毕业生，尤其是及地产公司以及政府基建部门呢，它仍然是有非常非常稳定的需求的。可以说职业经验积累值是特别的高，所以说土木工程呢，虽然它的热度不像前几年了，但是呢依旧是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再来说一下航空航天工程，还有推进技术、制导与控制等方向的这个顶尖人才的需求呢，真的都是求贤若渴。这个专业的毕业生通常的门槛是比较高的，专业性非常的强，所以说毕业生呢进入国家队、科研研究所或者相关的高科技企业都是有会作为交叉学科的一个典范，结合了工程学和生命科学。它在医疗设备的创新啊、高端医疗器械国产化以及智慧医疗发展的大趋势下，这专业的毕业生呢可以在医疗器械的研发呀、医学影像技术、生物材料等领域找到用武之地，行业的成长性很高。但穿白大褂去治病，它呢是一个技术类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其实我刚才说到的这些专业呢，它也并不见得就适合每一位考生。就业前景呢只是选择的一个维度，其实呢你还得结合一下你个人的兴趣啊、特长啊，还有目标院校的专业实力、课程设置是否符合未来技术趋势接轨，以及长期的职业规划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比如说像人工智能虽然现在特别的热，但它需要非常强的数学基础和持续的学习热情，这个很重要。那对于很多理科男生来说啊，就这么说吧，如果您家的孩子年纪特别小，他喜欢打游戏，那妥了，他将来上初中上高中，他的数学成绩一定不会差的，就是那种喜欢打游戏的小男孩啊。我觉得在这个专业领域呢，你是有很多深耕的可能性以及空间的。那再有说，咱们说到这个土木工程，农村呐、或者是西北啊这样的一些地方，但是你趁年轻的时候多去历练，然后赚一些高薪，等到有一天你要是年纪渐长想调回来的话呢，也是可以的。其实呢，我觉得面对专业的选择呢，其实是未来产业趋势的一个就业的图景。真正的好专业呢，其实是那个能够激发你探索欲，能够匹配你能力结构，而且呢，能够让你在持久的耕耘当中获得成就感的领域。哎呀，咱们2026年志愿填报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既能够仰望技术发展的星辰大海，也能够脚踏实地的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好了，那昨天和今天咱们分别都聊到了关于男生和女生对他们非常友好的一些专业，那以后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陆续的跟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再来看一看啊，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消息。好的，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问呢，你也可以随时的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给我们留言。比如说您家的孩子现在呢你预测他高到临西南街到两边呢非机动车道小石子儿特别多，骑电动车就特别危险，容易滑倒，那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管理一下。好的，您的这个消息呢我们记下来了啊，我们也呼吁一下有关部门能够及时的去处理。

处理一下这个事儿，位置呢是光彩立交桥往西到临西南街到两边这个地方。好的，收到，感谢这位叫做2026顺的朋友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条消息。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共同轻松一下，来听首歌吧。下面咱们要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旧年》。

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刘宇宁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旧年》。现在呢，距离考试啊还剩下为数不多的时间。其实我觉得呢，越是临考，我们越不要熬时间。在这个时候呢，对于很多的考生来说啊，家长们要需要帮他们梳理的呢，是精准发力，步步为营。其实你没有发现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很多同学呢，越到后期他们越是乱，刷题盲目，作息混乱，心态崩盘。其实呢，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态稳住了，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在考场上取得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就来说一说啊，在考试之前，我们呢最近这段时间需要做的是一些什么。提保温，不焦虑。五月呢是一个特别容易慌的月份，而且越慌越会容易无效刷题。咱们现在呢已经进入学习的末期了啊，这个月呢咱们不求学新东西，咱们只求稳住不丢分。那在这个期间呢，在五月份期间啊，在高考临近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在学习这一块啊，我们可以重新刷一遍5到10年的高考真题。但是呢，在这期间我们不要去做压轴题，我们只做中档题和基础题，适当的难题我们要把它放弃。然后呢，背诵一些作文的模板、答题模板以及高频的好点。再有呢，就是调整好心态，接受不完美，然后专注当下。那马上就要考试了，这个时候呢，要提醒大家的是呢，不要做一些一个目标啊，手感，刷题的时候我们去练手感，平时生活的时候我们要练心态，然后呢，在考试的时候我们要保持分数稳定，不降级。今天呢是5月28号，还有几天呢就到6月份了。那对于6月份的考生而言啊，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轻装上阵，调整状态了。这个时候我们的关键词就是作息信心以及平常心。考前的一个星期啊，拼的根本就不是努力，拼的是什么呢？拼的是你的饮食规律、睡眠规律以及你的身心状态，这都是最为关键的。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呢？第一个就是看错题本、看笔记、看公式。这个时候咱们就不用刷新题了，什么套卷啊，什么5年高考3年模拟，这些通通都不要了，咱们就看错题本、看公式，看以前咱们没有学会的，看咱们疏忽过的、写过的这些错题。然后我们要严格的按照高考时间来进行作息，将生物钟对齐，这个很重要啊，利用最后这一个星期将我们的生物钟对齐。再有呢，就是要熟悉一下你考场的线路，把你的证件呢、文具呀、

事先都准备好，每天再给自己一个超级积极的暗示。那还有一个星期高考的时候呢，我们不应该做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不要去熬夜突击，第二个就是不要暴饮暴食。哎呀，可家学校这考前给我们放几天假，妈我想吃香辣蟹，妈妈我想吃水煮鱼，就这个时候咱们千万不要暴饮暴食，也不要过度的紧张，一定要饮食呢保持平时的这个习惯。你平时爱吃啥，考试之前的几天你就吃啥，至于你想吃什么山珍海味珍馐美味之类的，你放到考完试以后，考试之前咱们的这个身体呢让它有一个非常稳定的熟悉的运转状态。对，你在即将考试的时候啊，很多的朋友们啊，很多的考生们，其实我们要比的呢并不是谁更累，比的就是谁更清醒谁更稳。每个月都有重点，每个阶段都有任务，每天都有收获，一步一步走，走的呢就是最快的路。那所以说在这里呢，愿所有的你们，那这首歌曲呢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叫一路生花，那送给所有在6月份即将走上战场的人。

0: 2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
2: 现在呢是到了初夏的时候了，那很多朋友可能在这个时候呢最离不开的就是短袖了吧。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散步，还是接送孩子居家宅在家里面，一件舒服的短袖呢真的是可以提升一整天的幸福感。那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特别舒适的软糯软糯的，它的质地特别的亲肤，贴身穿啊没有一丁点不舒服的感觉。不管你是想出门长时间穿，还是想在家休闲放松穿啊，上身呢都是自由自在，没有任何的束缚。它的透气效果呢更是没得说，盛夏夏天天气再炎热，出门会觉得清清爽爽的，完全不会有黏腻的捂汗的感受。宽松利落的版型设计，包容性还是特别的强，而且呢不挑身形，不挑高矮胖瘦，都可以轻松的驾驭。利落的剪裁还能够悄悄的修饰身形，日常呢不管你是想搭配牛仔裤啊、休闲裤啊，还是运动裤都是 OK 的。79块钱，这可是咱们频率的专属的福利价格，这可也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优惠的力度。男女同款啊，目前呢尺码特别的齐，样式呢非常。

那挺酷。如果呢，要是喜欢的朋友，大家可以在这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短袖"这两个字，就能够得到一个链接，就能够知道详细的情况了。这可是咱们频率的一个专属福利啊，价格也特别的划算。那大家呢，赶快趁着码数齐全，赶快入手吧。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也感谢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的关注与收听。以上呢就广播的其他节目。好了，节目就到这儿，那让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0: 北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3: 跟大家聊两首带着年代回忆的老歌。看过电视剧《雪山飞狐》的朋友，对这首《追梦人》一定很熟悉。1991年，凤飞飞用温婉大气的声线把这首歌唱火，唱的是时光里的追寻与期待，娓娓道来的感港片的主题曲。她的嗓音清冷感伤，唱出了爱里的痴情与宿命感，一曲两唱，哪一首更能勾起您的回忆呢？

时光倒流，回到1988年，叶倩文发表了作品《祝福》。可以说，很多人都是从这首歌开始正式认识叶倩文的。尽管这首歌是翻唱姜育恒的《驿动的心》，但经过潘元良的重新填词后，歌曲焕发新生，成为经典。叶倩文清新柔美的声线演绎出田园诗般的感觉，这首歌不止在华语乐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叶倩文来说更是意义非凡。少年不识祝福意，今朝听来意潺潺。伴随着叶倩文大气恢宏的声线，歌曲中的宁静与惬意就这样娓娓道来。

同样一段深入人心的旋律，在两位歌者的口中唱出了完全不同的人生况味。陈百强的一生何求，温润从容，道尽半生追寻与释然。王杰的惦记这一些，沧桑厚重，唱得直白又深刻。一首唱人生取舍，一首唱心事难忘，这两首跨越时代的经典，哪一首更贴近你的心情？

今天我们分享一首经典老歌。1992年，陈大力为林子祥和叶倩文量身打造了《选择》，不靠高音炫技，只凭细腻的声线互动，唱出余生相伴的温柔。简单的歌词藏着最动人的爱情模样，至今这首歌仍是 KTV 对唱的天花板。还记得你和谁曾经对唱过这首歌吗？

在感情当中，你有没有过心太软的时候？1996年，任贤齐凭借一首《心太软》红遍了大江南与感悟融入其中，把那个在爱情里默默承受、不懂拒绝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

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啊。许多年过去，再听这首歌，那些为情所困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现在的你

出了江湖中的洒脱之气，让人欲罢不能。李满庭仅仅用了两个小时就完成了歌词的创作，他把红尘爱恨情仇与人生的是是非非一一体现了出来。人生没有什么不能面对的，

及再世情缘量身而作。万芳用温润的嗓音把剧中跨越三世的深情唱得入木三分，也成了一代人关于爱与等待的集体记忆。节前听这首歌，是盼团圆的温柔，也是对过往的致敬。愿这份穿越时光的依恋伴您归途温暖。

除夕的夜有最浓的年味儿，就像这首《万事如意》的旋律。从90年代到今天，张岩老师甜美的嗓音早已是除夕最熟悉的味道。严肃老师笔下的歌词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团圆画面。此刻，家是暖的，人是团圆的。除夕送上一声最温暖的祝福，愿您岁岁常欢愉，年年皆胜意。

0: 哥哥，冰哥哥。
1: 音乐响起，回忆就像长出了翅膀，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单纯质朴却精神丰盛的年代。1983年，《铁血丹心》一出来就封神，它不只是《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更是一代人的武侠启蒙。香港金牌作曲家顾嘉辉先生说，这首歌要的就是家国大义加儿女情长。罗文的刚劲配珍妮的柔媚，恰如郭靖的忠厚坦荡撞上黄蓉的灵动娇俏，一刚一柔的合唱把两人侠骨配柔情的羁绊唱得淋漓尽致。还记得当年围坐电视机前一起看《射雕英雄传》的温暖时光吗？

晚上好，是时候翻出这首老情歌了。吕方的声音像是一杯温好的茶，没想到成了经典。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走遍天涯海角忘不了。其实哪是情歌老呀，是唱情歌的人把自己的故事缝进了旋律里。那些在 KTV 里不敢大声唱的句子，那些听到某句突然愣住的瞬间，都是我们藏在时光里的心事。

还记得《天若有情》里华仔载着吴倩时，把没留住的过往都揉进了歌词里，直到梅艳芳离开，他在台上含泪唱这首歌，台下满是唏嘘。我们听的哪里是旋律，是电影里的意难平，是歌里的遗憾，更是每个人心里没说出口的要是能重来就好了。您第一次听《来生缘》是在什么时候呢？

下一站回家。年越来越近，路也越来越暖，这一年我们都在奔波，为生活，为家人，也为心里的期盼，但只要踏上回家的路，所有的辛苦都值得。愿每一个在路上的人归途平安，心事圆满，回家就是这一年最好的礼物。

今天我们用一首轻快又温暖的老歌给大家换换心情，这就是周华健的《花心》。花的心藏在蕊中，空把花期都错过。周华健充满活力的嗓音，把对美好情感的期待唱得格外动人。听到这首歌，好像就能想起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心里的烦恼也会跟着消散。现在的你听到这段熟悉的旋律，会不会也跟着轻轻地唱呢？想起那些简单快乐的时光，我们一块来听《花心》。

这首歌1992年发行，李宗盛写歌总像是在说一些悄悄话，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直白的像没修饰过的真心。后来才知道，他说这首歌是写男人被爱情冲昏头。

0: 虽然岁月总是匆匆不曾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今天我们分享一首姜育恒的经典老歌《跟往事干杯》。很多人说姜育恒的歌里藏着人生，而这首诗都在干杯的瞬间化作了心底最柔软的回忆。

0: 今天我们来听周华健的武侠神曲《刀剑如梦》。1994年，周华健演唱了《倚天屠龙记》的片头曲，国语版《刀剑如梦》，歌词豪迈，唱尽了江湖的快意恩仇与洒脱，而粤语版却少了几分狂放，多了几分深情。只要情浓，不要武功，道破江湖中爱恨两难的柔情。一样的旋律，国语是侠骨豪情，粤语是侠骨柔情，哪一版更让您梦回？
1: 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晚上投诉品类覆盖更广，无人车驾驶模式在下属里您是可以用的，
3: 只要你听就有新发现，
2: 品质维权一直在路上，
3: 欢迎乘坐

如果说大家有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呢，想咨询的一些问题，欢迎各位朋友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呢您可以关注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5月28号的早上8点，也就是明天早上8点到30号后天早上8点，全市都是晴天，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天气还是不错的。那如果说稍后呢应该也会有气象台的气温的更新出来，之后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有事故发生，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呢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

桥洞桥面、街道转盘都是非常畅通的状态，15:07，很好走啊。什么地方如果有事故发生啊，或者说您想到某一个路段咨询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都可以发送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呢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只在开车的时候不变道，那这些老司机他们有的时候也会看一看后视镜，你有哪些好的驾驶习惯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呢在林涵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探讨一下好的驾驶习惯。新手司机啊，可能就会认为，那如果要是不变道的话，没事还要看一看后视镜，这会不会是多此一举呢？尤其呢不变道不转弯，没事还要看一看，这好像比较分散注意力，还不太安全，就往前看就好了。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老司机终究还是老司机啊。这样的操作呢，是多年的驾驶经验总结的，也是为车辆人员安全来考虑的。课后方有一些突发的一些情况出现，昨天在节目当中咱不也讲到了一个开门杀的情况吗？哪怕您是直行，可能您要是开门靠边开门呢，后面也会有一些突发的情况。或者呢直行然后你也不转弯，有一些车辆万一它就是啊等等啊，这真的还是比较危险。所以说哪怕您正常直行开车，也要关注一下侧后的情况。有些呢甚至是在您的视野盲区，比如说万一有一些小动物啊或者小朋友啊，它可能突然就窜进来了，就在您后方啊怎么样，什么样的情况都会有的，都可以成为致命的安全隐患。老司机们不变道也会时不时的看一下后视镜，就是为了预判潜在的风险。高速开车的过加速来超车的，还有可能是一些车辆啊，我们管它叫邪恶大鼠标，从右后方快速逼近，这听着都挺瘆人的。老司机呢扫一下后视镜，就可以轻松地掌握实时的路面上的情况，还有周围车辆的状态。一旦前方有突发的状况，比如说前车就突然它就刹车了，急刹了，或者呢路面有障碍物，这就可以快速地做出判断，该如何进行下一步的操作或者是避险。如果要是说啊您及时的去看一下后视镜的话，那就不至于懵掉了，不知道这个突然有车辆啊急刹呀、障碍物啊，然后呢不知道如何去避险和应急。还有一点呢，这是老司机开车养成的习惯，就像平时呢走路也会看一看脚下一样，老司机开车的时候可能每3到5秒钟就会频频的看一下后视镜，然后看一看后方的情况啊，周边的情况啊，就这个习惯应该已经是刻在骨子里了。网上呢去征集有哪些好的行驶习惯，不少老司机啊都是提到了会频频的看一下后视镜。如果说看后视镜呢它是一种好的习惯的话，不妨来把它当成长期驾驶经验来养成的本能的反应。我们都说习惯成自然，如果说啊您没有养成开车哪怕不变道是直行状态的话，也一定要有这种看后视镜的习惯，把它变成一个好的习惯，然后成为自己的一项本能。可能还有一些车主朋友说，那现在这种倒车影像以及电子设备的话，最好啊还是也养成看后视镜的习惯。虽然盲区预警可以提醒您后方来车、后方有车，但是没有办法跟您来说车的这个速度啊还有距离啊是一个什么样准确的状态。那您要是自己看了一下后视镜，心里自然就有数了，对路况的应对也会游刃有余。总的来说，老司机不变道也会看一下后视镜，这从心态上来看是怀着一种敬畏之心。开车的时候呢并不是一件可以随心所欲的事情，每一个操作都有可能关系到路上其他人的安全还有您自身的安全。像我们平时开车也可以试着时不时看一下后视镜啊。那如果说您现在正在收听节目或者说收看直播的话，那您一定要记住这样的一个好习惯。

迎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来关注一下目前来看街道上问题不大，有朋友问到了说想咨询一下站前怎么样，站前没有大的问题，现在15:17应该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啊，看看晚高峰来临的时候吧，车辆可能会有所增多，尤其是在夜市周边，但目前来看各条道路桥洞桥面呀、街道转盘啊，包括站前都还是畅通的状态，平峰期。

下来呢，来聊一聊关于车技的一个提升呢，欢迎大家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呢可以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

如果呢，出借私家车教未成年人练手的话，这个如果要是车辆要是出了事故的话，怎么办？我建议你。

您觉得是相对来讲安全的，但是这是您认为。我给您咨询完了，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这个年龄刚才所提到的啊，是不可以就是学车的，因为最低的要求呢是到18，然后把自己家的这个车辆大灯给砸了，不知道谁砸的，他怀疑呢可能是车库的主人砸的，但是他没有证据，他想问一下自己如何维权。咱先不说别的啊，就是停这个地方是不是非要停这儿呢，您肯定是影响到他人了，对不对？咱暂且不说他。

条面，街道转盘都是能够正常通行。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朋友问的问题吧。15:43，有位侵权的责任，就哪怕行为不当，哪怕说停到您家这个车库的门前了，但是呢，您砸车的这个人呢，你是没有权利去损害。现在吧，给您发送过去，大家也等待一下。

车主就是车库的这个主人呢，车库的主人说不是他家，他怀疑可能是不是其他人故意的，那是需要一些天分。那我属于可能认真一点，但是这个跳吧，真记不住呀。然后说学院风，我穿的是一个粉色的选了，想的真是简单。结果第一年健美操就挂了，对，你怎么知道？我就真的哄大伙儿的。我看平台上打短袖挺多的，您可以看一看啊，真的还是非常合适的，关键呢也非常的舒适。

险，万一塌了呢？谢谢瑞拉提供这样的一个消息啊，非常的及时，我们也来联系一下。再次提醒各位朋友，那如果说啊，您途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圣西路旁边有一个井盖破损严重，本来呢，现在圣西路上就在施工，旁边只。

破损严重了，或者呢您看到哪个路面上这个东西把大树刮倒了呀，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啊。您但凡认为它对出行不利，希望大家呢

11号晚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以上就是今天林涵直通车的全部内容，主持林涵，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北京时间16:30，要说到这个时候的路况，那就是没有路况。其实全程畅通也算路况，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全程畅通，大家可以放心的出行，路况就是这样。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0: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1: 今天这风不正经，尘满面，眼不敢睁。今天这风有点大，张不开嘴来说话。今天这风真不小啊，吹乱发型不太好。今天这我编不下去了，开始吧。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畅通晚高峰，他在刮着风。跟大伙儿好好的聊天儿，建平说没有路况有好诗啊，好诗。万事如意说，我求你们了。然后那个浮华呢，16:29就把好诗啊好诗这五个字发过来了。你不会是设定了定时发送什么的吧？万一谭月你好呀，这是刚来的新人。今天这个风的确是挺大的，是不怨我说它吧，它确实真不小，挺不像样的啊。我们前面场呢继续跟大伙聊会儿天，然后呢听听我们的京评大戏啦、曲艺啦、小段啦，或者是一些其他地方戏的唱段呢。你说我好不容易攒下来的这点家底儿吧，也得给大伙抖了抖了啊。虽然这十来年有的我们都已经听过两回三回了，但是人家说的好吗？经典非流行吗？经典永流传吗？有点热了是吧？爱喝柠檬水说，今天这风还算行，行，就这小风，我姐都不敢出去。啊，出去了又爬山去了，摘桑葚去了。还给我显摆摘了一篮子桑葚，哎呀，注意点身体哦，不要太劳累了。你说你一到下雨阴天哪都疼啊，我都想编这个小词儿埋汰你呢。眼睛散光，耳朵也中听啊，一天到晚那要得吃半瓶，为了。所以他们谁摘谁疼，咱们只管吃，5块钱一斤买。

清风说：“你说我就爱听你唱这些乱七八糟，不是乱七，我唱的简直就是嗨端大气 up 档次，不好吗？我唱的这个毛竹满大，它就像连声啊，多好！钟鸣宫，雅言听我唱段儿。”

多好啊！基本上都是一个调调。哎呀，伴随着这个小风，估计我们要唱两句的话，它飞出去的可能会更远一些吧。嗯，多谢万事如意。哪段？哪段？你说哪段？

灯的灯，听三弟对着那嫂嫂诉诉那乡情啊！你阴曹地府前去诉下情。哎呀，有好多的咱们的正戏，就那种拉场戏那种戏啊，正经的大戏，唱的少了。海纳百川说：“你每天怎么都这么高兴呢？性格真开朗，切，性格开，很多人性格也都很开朗。别人性格开朗的原因呢，比如说人家

有家境殷实的，有生活顺利的，有爱情美满的，长得好看的，我则不然，我是因为缺心眼儿。谢谢哦。啊，你给我弄来词儿，我也不一定啊。他说就是这个调调唱，我们身体越来越不好。那个日落西山，岁数大了，身体真是越来越差了，受不了凉的，吃不了辣的，喝酒也都喝不下了。点儿说月陪伴你半个小时，好诗，你今天说诗没有啊？反正就当我听见了，好诗我说了。哦，合着没听见。

兔兔说："还得是你，不是我听过这个那个小孩儿，他用这个调唱了好多的题材，反正他编的还不错，唱的也挺带劲，挺有意思。那你上学的时候是不是跟同学们关系都很好？还行，上学的时候人缘还行，也嘻嘻哈哈的。反正我觉得我跟他们都挺好，至于他们跟我好不好，我也不知道。都这样了，他。

爱以诚待人，说开朗的人的好诗真好啊。谢谢哦。今晚上不吃饭了，今晚上吃八分之一个西瓜吧，我是这样想的。清风说你男朋友招谁惹谁了，可以。如果你看不惯，我可以骂我男朋友，我都已经这样了，他还能是个什么好东西、啊、好，可好了，这是好人一个，他是。

0: 这小孩可稳当了，都这么说。我最讨厌油腔滑调虚伪的男孩，说什么什么爱你在心口难开。我最喜欢脚踏实地真挚的男孩，他知道知道怎么用心来吧。还得是你谢九。
1: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2: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1: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2: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1: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2: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1: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2: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1: 好，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我们这个呢是今年爱心助考蓝丝带，各位家长呢，如果是还没有领的话，早点去领。我们有三个官方指定地点，一个是在和氏眼科，一个是在博大驾校的科技路报名处，另外一个就是博大驾校的三屯报名处，就这三个地方。您到这三个地方领完蓝丝带之后呢，外边有一个特别结实的兜子给您装着啊，这咱们的官方的，然后呢就可以报名参加咱们给您请到的市内的呀、省内的，还有来自北京的专家进行的高考报志愿的这个讲座，免费的。如果您不到我们这个官方指定地点去领的话，就报名不了这个讲座。所以还是，如果说我离得远呢，不太方便呢，也想想办法啊。要不然的话，这个讲座不听的话，挺遗憾的。

题不好，人家现在都有男朋友了。你说老想起来那玩意儿多不好啊，把抓都揉长，肺腑都疼的。人家说了，如果相遇的时候太过惊艳，足够铭记好几百年了。我90后啊，我什么时候00后了呀？同志们呢，不要这样子讲，显得咱们好像很幼稚似的。其实我是个成熟的人。又没完没了聊上了啊，又没完没了的聊上了。我们今天听点什么呢？好不容易攒下来的这点家底儿，一天到晚的我们就欣赏来欣赏去。刚才我们说经典非流行嘛，昨天有朋友说老也没听二人转，老听二人转哪是老也没听的，咱们老听二人转。我这儿有西厢观画、蟑螂休妻、马前泼水、墙里墙外。

头子六十整啊，今天交手大门，儿女们前来助手，骡马成群换亩良田呐、啊，儿女们一个个也都给我长脸呐、啊，特别是大姑爷，他也仍升做高官呐、啊。

0: 彩阳面红来阴面青，哎哎哎哎娘，
1: 多好听啊！真的很，哎呀，这二人转，我的妈呀！你们都冻龄，谁动我可动不住。哎呦，我发现有时候嘴硬没有用啊！我现在我跟你说，看你们这字儿，我眼睛都花的不行。你们最好把字儿给我发过来，说发大点儿，离近了都看不清了，现在。渴望着眼睛和眼睛的重逢，希望眼睛重见光明。

还有人要我唱首歌判断一下我的年龄，不要。你这样子你如何判断我的年龄呢？村村寨寨，哎，打起鼓来敲起锣，阿娃唱新歌，你判断一下子吧，我听听。

你判断一下子，求你了。现在广州街桥洞和云飞街桥洞北向南车流量渐渐大起来了，比刚才车稍多一点了。还有就是白楼岗南向北车流量相对稍大一些，也不算非常拥堵啊。这个小天儿骑着个小电动车走起来多么的快，戴头盔啊，别忘了。

浮夸说：“你唱好听啊，这有吗？”谢谢哦。老这么夸我，都上我家，晚上都上我家喝酒去吧，我为你。

一碟子腌白菜，一家，谢谢大家捧场。就是在这样一个让人觉得有些寂寥的午后时光，听会儿广播，听听节目，聊会儿天儿，听听戏，要不然你说红尘寂寥，我们多无趣呀，是吧？

0: 你早点来。此时此刻说，老谭，你叫调音师把你和洪亮的音量调大一点，就是我们在上晚高峰的时候听我俩说话声音小是吧？
1: 这个我们可以自己调。
0: 大家可以在听节目的时候给我们反馈一下。然后呢，程宇以诚待人，给我们发个路况。现在南山监狱外边这条进锦州的路，灵溪大街那一段呗，是吧？南向北已经开始堵车了。他没说南向北，是我自己分析问题呢。这个位置车多啊，就回程的车，大家都下班了嘛，从开发区往回来。不要着急啊。朋友。那个是有的，那个歌是我们上学的时候一个合唱曲目，其实它不是合唱曲目，是我们老师把它改编了一下，改成合唱曲目，然后让我们唱的。哎，经典非流行吧，再来一遍这个。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
2: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医生魏巍。上一期我们讲了淋巴瘤确诊要靠淋巴结活检，那么确诊之后，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淋巴瘤能治好吗？怎么治疗呢？首先，令人鼓舞的是，淋巴瘤是目前少数几种，即使到了晚期，也有可能被治愈的恶性肿瘤之一。尤其是霍奇金淋巴瘤，早期的治愈率超过90%，晚期也有70%左右。非霍奇金淋巴瘤中最常见的那几种类型，治愈率也是很高的。那么治疗方法有哪些呢？很多人一听到化疗就害怕，觉得会掉头发、呕吐。但我要告诉大家，淋巴瘤对化疗和放疗普遍非常敏感，也就是说，化疗要打进去，癌细胞死得很快，而且现在的辅助药物已经很好了，止吐药、生白细胞的药物都能够大大的减轻副作用。更重要的是，近20年来，淋巴瘤的治疗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一类叫靶向治疗，最典型的就是利妥昔单抗，它能精准的识别并杀死 B 细胞淋巴瘤的癌细胞，就像导弹打靶，不伤害正常的细胞。还有免疫治疗，比如 PD-1 抑制剂，它能让患者自己的免疫系统重新认出并攻击癌细胞。另外还有 CAR-T 细胞疗法，就是提取患者自己的 T 细胞，在实验室里改装成专门杀伤肿瘤细胞的特种部队，再输回体内，这对某些难治复发的淋巴瘤有奇效。部分患者还需要联合放疗，或者在大剂量化疗之后进行自体干细胞移植。所以你讲治疗结束后怎么进行康复和随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医生魏巍。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3: 北京时间17:03，我们说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刚才有朋友提到灵溪大街上就是三岔口那位置，南向北回来的车比较多，现在看上去呢有些小拥堵，问题不是特别大啊。另外呢，云飞桥这个时候南向北是半桥的车了，北向南没问题。在云飞街上从市委港到白楼港这一段南北双向，尤其北向南需要排队缓行。其他的就是原华工转盘这个位置，在实验北街上南向北车相对多一些，其他街路都是非常畅通的，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4: 追寻畅通，探索风景，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5: 车是
6: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3: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锦州交通广播畅通晚高峰。
7: 大家好，我是洪亮。
3: 大家好，我是谭月。
7: 又到了我们下半场节目了啊。
3: 我们这个时候咨询一下此时此刻同志，我们两个的说话音量还可否？
7: 有什么问题吗？
3: 刚才他说你俩声音以后调大点。
7: 我俩声音，哎呦，这个就是细语缠绵，声声入耳，
3: 然后我
7: 句句走心。
3: 哎，你这词儿真好。然后我说我这眼睛现在花的不行了，你把字儿发大点，要不然我看不清。
7: 真是啊，你说有的时候咱们这个眼睛是心灵的窗口，
3: 嗯，
7: 然后它真的会造成很多很多的误会。
3: 它很多时候不明亮。
7: 有的时候，比如说近视，然后看对面的人看不出来，二舅啊，三姨夫啊，
3: 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认错人的这个
7: 肯定有
3: 时候？
7: 肯定有。
3: 嗯，然后
7: 我拉着一大姨小时候走了好几个地方，我都以为她是我妈，
3: 认错了，结果大姨也就逗你的呗。
7: 对，然后她就后边就她我估计她都没注意到我，我就拉着她衣角。
3: 哦，我以为拉住手呢。
7: 是，你说那么多人在前面站着，然后她穿的跟我妈妈的衣服差不多，
3: 嗯，
7: 体型也差不多，
3: 嗯，
7: 你就觉得你就抓个人的衣角，你跟着走就没什么太大问题。
3: 我有一回散了学，我在街上看见一个人特别像我们家对门那个大闺女，我管她。

0: 大姑嘛，
1: 嗯。
0: 乡亲辈分，哎，我就使大声喊呀，大姑，你小孩不得是主动打招呼、大大方方的吗？他瞅我一眼，我一看不是，
1: 孩子可能连话都说不清楚的时候，他就要脸儿，
0: 他就害羞，他知
1: 是
0: 道，
1: 吧？就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啊，不是我小时候，就是我们家楼上那孩子小时候，就是话还没说全呢，出去的时候尿裤子了。
0: 他就肯定是不得劲儿的，孩子绝对是要脸的。
1: 他哟，这
0: 骂
1: 儿
0: 呀！
1: 啥时候尿的？啊，这片儿挺大，孩子哇一下就。
0: 你从人家心上扎了一刀。
1: 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们俩之间都有隔阂。
0: 他不是跟你有隔阂，
1: 嗯，
0: 他是想拿刀捅了你。
1: 看我那眼神就想刀我。
0: 酒量说声音好听，不是好听不好，人家是说音量的事儿，
1: 对，音量大小的问题
0: 大小的事儿。我们决定吸取，然后他说让调音师，我说这个事儿我俩能行。
1: 啊。啊，这个我们俩是属于自我能够调控的一件事儿啊。
0: 奔跑的兔子说呀，这女的唱的真好，哎呀，那真是那，我就都得读一
1: 没
0: 遍，
1: 事
0: 你
1: 儿，
0: 知道吗？
1: 打哪儿指哪儿呗。
0: 谢谢大家啊！我们这个时候呢，通过我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嗯，
0: 大家伙儿可以看到我们在视频里跟大家聊天儿。
1: 对，如果大家有什么新的路况信息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
0: 我们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兼顾不到我们，比如说我们大眼瞪着瞅这个镜头，够呛。
1: 有的时候一些个小的街巷哪块堵，我们真的发现不了。但是这个地儿
0: 我
1: 可，
0: 说的是，我们瞅着这个直播镜头够呛，
1: 为啥瞅他？
0: 所以我们又要看路况呀，又要看大家消息什么的。你要是正在，那还会扮演个一棵树呢，真
1: 其
0: 的
1: 实
0: 是。
1: 我争取小红帽来的，没争取过人家。然后那时候我们有那个摄像，
0: 你争取小红帽，
1: 哎呦，当年小红帽正经抢手，
0: 不是小女生争取小红
1: 你
0: 帽
1: 管
0: 吗？
1: 那个呢？好歹是个主角。
0: 那我可
1: 人家那个给我们那指导老师就说：“别看镜头，别看镜头，
0: 哦，
1: 是吧？别看镜头，你瞅小红帽，瞅小红帽。
0: 但是我们不由自主的，我们不专业，要看镜头。
1: ”我们那小红帽当年是我们班个儿最高那孩子，我觉得我都打不过他。
0: 那懂哈，说演员
1: 嗯，
0: 不能直视镜头，
1: 对。
0: 但是周星驰有一个镜头，确实是他就直视来着。好多的现在网友都说他看的是我的青春，怎么不知道怎么文艺呢？
1: 那就是很多东西，一个小小的错误，然后你突然发现，把它变一种说法，它
0: 也
1: 就，
0: 可能就是故意留下来了那么个镜头。
1: 对，他的镜头肯定是100%精选的，他就觉得这个很经典
0: 可
1: 啊，
0: 以留下。
1: 哎，对，
0: 浮华说：“亮哥，他是要刀了你呀、啊！”
1: 哎呀，别提了，我现在还瞅他有点胆儿秃的都。
0: 孩子渐渐长大的，你渐渐老去了。我的妈呀，这个事情啊！
1: 就是晚上天一黑，上下楼我都有点看着点儿，我怕他给我踹下去。
0: 总有一些糗事被人记在心里，
1: 但是我觉得他是记恨我。
0: 我们自己也记在了心里。其实很多糗事都是在上学，我们年幼无知的时候发生的。
1: 哎，对，
0: 现在你说长大了，我们可能干不出那样胡事儿来了。
1: 有可能吧，
0: 我
1: 但
0: 有
1: 是。
0: 时候现在回想一下上学的时候，好多行为做派，然后话语，因为那个时候小不懂，我现
1: 嗯，
0: 在一想脸都要红。
1: 是吧？当年我撮合我们宿舍老三去追他喜欢女孩的时候，我老三现在还记恨我，但是他媳妇儿不记恨我。
0: 那个女孩是他媳妇儿吗？现在？
1: 啊，是啊。
0: 我想想啊，这个因果关系就是你老三认为你坑了他，
1: 对，就
0: 然后，
1: 是让他出丑了。
0: 老三他媳妇儿认为你救了他。
1: 速 班级准备，人家别的同学什么的，手里头都拿个什么照明设备，他没有，我没有，我没有蜡，
0: 对，谁还没有根蜡
1: 对
0: 了都？
1: 吧？然后从书包里拿出来之后，我们其实知道他对那女孩有意思，你就撺掇你给那女孩送个蜡去，还不去，你知道吗？我们就开始给他微微的走到女孩面前，
0: 说，
1: 刚想把蜡放女孩旁边，啪，来电
0: 来
1: 了。
0: 电！
1: 从此之后，所有人都知道他对女孩有意思。
0: 原来是天公不作美。
1: 哎，你知道这个时候得多尴尬？我估计他那个脚趾头能抠进地底下去都。
0: 那个，我说你下回停电的时候用吧。 小的时候上早晚自习，那个教室里边经常没有电，
1: 嗯，
0: 没有电的话呢，就带蜡烛。现在可能小朋友们要听了这个都不理解啊，
1: 就是真是
0: 哪来那么多蜡夹在电视机后面？有两个，反正就两个夹子，这么一夹，电视就可以亮。
1: 说好家伙，你们家很富有，炫富。就是小时候谁家要是说我们家放动画片的时候，叭停电了，哎呦我的天哪，我就心里头啊，就觉得这个世界天都塌了一样。
0: 就是那样的，天要塌掉了
1: 啊！看不着动画片。
0: 但是上学的时候停电，我上早晚自习，我可盼望了。那蜡烛知道吗？就是它不是有时候你点两滴蜡油，它戳那儿，它总倒吗？
1: 嗯。
0: 哎呀，我们同学有拿那个菜根抠，我拿个萝卜抠个坑啊，把蜡放里头。哎，小的时候很快乐。
1: 就是烛台呗。
0: 对呀。
1: 哎，这还真没有。我们今天时候放学，一般情况下，那可能我们学。

0: 校管得不严，赶上什么停电呢，晚上天黑了就把我们放走
1: 是的，
0: 了。嗯。
1: 我们停了电，赶紧跑，你知道吗？就不等他来电，无人跑没
0: 哎呦我的天，那这当时天塌更，
1: 那他还点过他前座小女孩的马尾辫呢。
0: 那跟你有啥关系呀、啊？
1: 一报还一报吧。
2: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畅通晚高峰》。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
0: 还可以，风吹树梢，
1: 树梢，
0: 人心浮动，
1: 得有。
0: 爆肚羊肠啊、哎？没有，没爆肚羊肠。
1: 三级夜遁红旗斩，四级之妖飞纸片，五级带叶小树摇，得有五级风，六级举伞步行间，得六级风。
0: 我们都是拿吹狗来比喻，
1: 怎么说？
0: 狗毛不动就是零级风，
1: 零级烟柱直冲天，那个烟囱直冲天。
0: 狗毛稍微有点晃动的时候，那就是一级。
1: 一级青烟随风偏。
0: 对，狗尾巴带起来之后就是二级。
1: 二级清风吹脸面。
0: 脑袋如果毛上再起来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三级了。
1: 啊，三级夜动红旗斩。
0: 对，到五级风
1: 不了，
0: 小狗满天飞。
1: 我说啊，七级。迎风走不便，八级风吹树枝断，九级屋顶飞瓦片，
0: 小狗满天飞，
1: 十级带叶，十一十二路上很少见，
0: 基本上没那么大风那么紧张啊。
1: 九亮说停电了，电双脚
0: 是吧？
1: 嗯，
0: 哎，你是不是那会儿特别有范儿？
1: 那还真没有，我都欢迎大伙儿来，我很骄傲。
0: 把你的棒棒糖给我，
1: 嗯嗯嗯，
0: 你拿啥了今天？方便面呢？我们放这儿吧。你带啥了？看见是空俩手爪子就来了。
1: 温度确实不低，明天还31度呢，据说是啊。
0: 对，高温到了啊。
1: 嗯，高温到了。然后呢，你看我们现在呢，大家看我们也是都已经换上这个短袖啊、便装啊，大家都、
0: 哎、
1: 街上都群脚飞扬了。昨天我们看那小女孩腿，她就不嫌冷。
0: 不，这天你赶紧，你敢说嫌冷？他刚脱完线裤，你知道吗？
1: 我刚脱完，
0: 人家就换上的夏装。
1: 那大家伙呢？短袖有的早就穿上了。嗯，其实这个时候呢，短袖我们一天啊、两天啊出汗就应该勤换。那么纯棉的是最好的，是吧？
0: 应该是这样的。
1: 嗯，
0: 尤其是
1: 你这是纯棉的，我这绝对是什么什么的。
0: 他这个好多的这个，咱们说纯棉 T 恤哈，然后大伙儿就发现，就是你穿来穿去的。还真就是纯棉穿的舒服。
1: 今天给大伙儿上架一款短袖吧，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短袖这两个字，我感觉它真好，
0: 买舒服、耐看、美观、
1: 带劲，透气效果没得说呀。天气炎热，你出汗量大的时候，短袖也能快速吸收然后排汗，
0: 就是没有什么不适感
1: 啊，让你干爽透气。所以说它这个大家伙可以搜索一下短袖，重点是，哎呀，这个价格很美丽。
0: 不，
1: 可拉倒吧。
0: T 恤衫的包容性特别特别的，
1: 男女老幼
0: 重要。
1: 嗯，
0: 有的 T 恤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它真的能让你显瘦，就是它版型好。
1: 哦、
0: 有的那个 T 恤的版型吧，你看着挺好看，但是你穿着就不行。
1: 你看我们今天，
0: 它能把你所有的缺点全给你突出来，它能给你演过去。
1: 短袖啊，
0: 嗯，
1: 身高胖瘦啊都能驾驭，
0: 没问题。
1: 我其实、
0: 啊、修

0: 我给
1: 随便、啊、
0: 给我男朋友穿情侣衫呢，晚上去遛弯。我的妈呀！
1: 哎呀，哎呀，你挑农村粉呢？
0: 关键词
1: 啊，这色儿挺狠的。
0: 关键词是短袖。
1: 嗯，
0: 哇，这个真好。
1: 我也觉得好。
0: 早上架呀，你看今天热了都已经。
1: 关键它性价比高，它便宜。
0: 就是不管是出门长时间的穿呢，或者是在家放松休闲，你别说我上班穿呢，你就在家里当一个家居休闲
1: 都行。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想这个料的就好，然后呢款型也不错、
0: 嗯、
1: 价格在这摆着，你在网上随便搜一件品牌的 T 恤衫，就是现在咱们讲啊，
0: 男女同款哦。
1: 对，你一件 T 恤好一点的几百块钱很正常，然后
0: 对
1: 一般的 T 恤百八十块钱，
0: 嗯，
1: 这都是这个价格，然后大伙儿可以搜这个穿吧。
0: 你打开这个
1: 30块钱一件，不到30啊。
0: 打开这个链接之后呢，可以申请加一下福利官的微信，看看他这个5块呢，原来都是说单单减5块，
1: 嗯，
0: 但是在这个价格基础上再减5块的话，这商城真的是掌柜的桥本了，就得是。
1: 管他那个呢，你管他那个呢，咱俩是为大伙儿带来效益的，你管他商城赔不赔呢，对不对？
0: 大家多买就好，
1: 多买多赔啊！
0: 男女同款，尺码齐全，样式挺阔。
1: 行，你先问一下啊，你说那个妹儿啊，我这79块钱买3件 T 恤衫，算不算一单？减不减5块呀、啊？咱妹儿要说行，
0: 有的时候吧，你添加福利官微信之后，其实你都不用跟他聊天，
1: 对、嗯，
0: 你再一看你付款那个界面，就直接减5块。
1: 哎，有时候他如果不回答你，那他就是不干了。
0: 关键词短袖，
1: 坏人都是坏人，79还让我减5块。
0: 速度啊，关键词短袖，
1: 嗯，
0: 这个简简单单，日常搭牛仔裤、休闲裤、运动裤百搭。他说还能悄悄的修饰身形，试试吧。
1: 我就说 T 恤
0: 70多块钱3件，
1: 就包容性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就是胖人穿过 T 恤，你可知道，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比如说我就喜欢一个牌子，我觉得这个牌子的特点就是它能掩饰我的胖。
0: 嗯，
1: 穿别的不行，我就觉得这个牌子我比较喜欢。我们家楼上那大哥喜欢另外一个牌子，
0: 因为什么呢？
1: 那个牌子他穿着好，因为那牌子穿完之后他不能显得随风倒瘦。
0: 你说我们这个人与人之间吧，这个体型高矮胖瘦参差这么大，我们就不能说我看谁顺眼我跟他换点什么东西？你比如说你比如说我想看谁顺眼我给他10斤肉，你这对不对？
1: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某一方面比人和狗的差距都大。
0: 像林涵那么大眼睛，就不能给我点面积啊？
1: 你找你们家许宁，要是他身高颜值什么的，
0: 我不跟他换。他倒是想跟我换了。
1: 你心里就是给他叠 buff 是吧？真的啊，人和人之间的欢乐真是各不相同。
0: 嗯，
1: 就你愁的事儿，我每天闹哄着，我就少吃一口吧。就这玩意儿吃，喝凉水都，喝凉水都胖。我们楼上大哥，哎呀，这吃啥能胖点儿呢？
0: 讨厌！我跟这样人指定成不了朋友。
1: 我说大哥，你就有一点你错了。
0: 哪一点？
1: 你要是大姐就好了。
0: 怎么说？
1: 就你这身材，在大姐堆里头，你知道吗？你都瘦的。
0: 那这个男的还能是有眼看吗？
1: 所以他喜欢那个牌子吗？
0: 他也忒瘦了呀。
1: 那没有办法，所以说人的欢乐和悲伤是各不相同的。
0: 哎呀，与其说我3件花了72呢，你为什么？你是不是给你算积分来着？有的时候你看
1: 你为啥减7块呢？
0: 不是那个福利跟微信减5块了吧？
1: 嗯。
0: 以前他买过东西，他是老客户，然后之前的还会有积分积累，
1: 嗯，
0: 然后再兑换成钱之后又减了。
1: 妥了，琪琪。
0: 他花72。
1: 嗯，好，你挣着了。
0: 其他朋友如果是老客户的话，你也可以看一看
1: 啊，搜一搜啊，
0: 嗯，
1: 短袖啊，
0: 然后看看
1: 短袖。
0: 我这一下节目再买赶趟吧。
1: 我估计应该能赶趟。
0: 嗯，
1: 尺码齐全，货品不知道能不能发到什么样，但差不多啊。
0: 大伙儿可以看看，比如说我这3件，我不一定买同样的码吧？
1: 你可以选什么？为什么要分3件同样的码呢？
0: 嗯，
1: 对吧？就是。买3件不同颜色的不同大小的，
0: 不是能不能挑？到时候我待会儿看看。
1: 是，大家问问啊，估计能行。
0: 与其说你猜对了，小娘子，你看我就知道老
1: 客。你挑了吗？与其你那3个那个码一样的吗？
0: 因为以前我买东西他就给我算积分，然后再减点，就比那个比心理价。

0: 位上还有少了，
1: 你放心，
0: 快乐。
1: 只要在咱商城下单，你再次下单的话，肯定会有点小惊喜啊。
0: 嗯，是的，大家伙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短袖”两个字，70多块钱拿走3件新疆长绒棉的，短袖、
1: T 恤衫。
0: 嗯
1: 嗯。
2: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3: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2: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3: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2: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3: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2: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3: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报考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2: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3: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2: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3: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2: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数市。
0: 爱心助考的蓝丝带还有没有各位高考考生的家长没去领呀？
1: 抓紧啊！
0: 嗯，
1: 因为你为孩子做贡献的这个机会不多了。
0: 28号了，倒计时了。
1: 等孩子
4: 认手仪式，我们正精心等待21866666。
2: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航，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
0: 那云飞桥南向北是满桥的车，在白楼港，也就是云飞街南京路这个西向东的方向，今天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云飞街上从市委港到白楼港这段南北双向有点小拥堵，又舒适又耐看，日常穿搭也省事儿、嗯。反正不管怎么样，你就是买去吧，没有不适感，贴身穿 OK 哈了手。
1: 那个多了不说，少的不唠啊！
0: 卖东西卖急眼了，
1: 咱就说这个还得超过50多度，
0: 不要那个样子，不行不行不行，推那30多度、37-38度就推热了。
1: 我觉得这个就已经不错了啊，
0: 短袖可以安排上了啊，
1: 30多度了，同志们啊！
0: 如果没有关，
1: 哎呀，多么美好的愿望！期盼着，期盼着啊！别着急，咱们一块儿啊，这个时间留
0: 家。
1: 嗯，
0: 他靠什么认路呢？气味儿。磁场，
1: 嗯，
0: 声音开始，嗯，
1: 他靠着一种东西，
0: 嗯，

0: 我这个觉得好听的，我就想跟大家分享，
1: 是吧？
0: 嗯，
1: 你这应该记你那本上。
0: 我记本上了。
1: 刚才我还说呢，这歌太好听了，这什么歌？然后他告诉我，这歌名字叫《轻歌曼谷》。
0: 对。
1: 啊，喜欢听的朋友们可以说一下，真记了。
0: 你开玩笑呢？我不给你找出来，我都说明不了啥事儿。
1: 姐，比如他找到一个食物，我这么一大块香肠哦。然后
0: 我搬不回去，
1: 是不是
0: 叫我哥们儿？
1: 然后
0: 叫我哥们儿柱子他们都一块儿来、
1: 嗯、然后有个别人特别坏，
0: 嗯，
1: 他在上面吧，他放了一个食物给这蚂蚁这块放上了，然后蚂蚁回去就为您你带来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
0: 嗯、
1: 啊，每天餐桌不单调，烧毁您的熏鸽好味道，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选任注册商标，简称仅此一家，31度32度，弄点小啤酒，
0: 弄点，然后小熏兔熏猪脸，
1: 切成丝儿是吧，
0: 然后小海鲜捞汁儿，
1: 花生米，
0: 天星口腔解放路店在解放路和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玉彤电话33091187，上海路店位于上海路和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9。
1: 哎，好吃好喝，同时呢咱们也得营养自己的身体啊，如果胃不舒服的话可以喝一杯热牛奶，
0: 这不就蜜物，我们都是北冰洋，就是橘子味汽水儿。
1: 那玩意儿我在北京才能喝着了
0: 啊！我们京津冀就喝这个。
1: 我们这麦花啤是吧？小时候就总觉得那玩意儿跟啤酒瓶差不多。
0: 嗯
1: 啊，后来怎么着就突然之间可能就没有了。但是想一想，回去你都得熏鸽了。
0: 嗯，姓名电话。

0: 啊，
1: 是你都把它刺激出巴甫洛夫效应了都。
0: 快点等你哟。其他的全是那什么。
1: 那个简单，靠气。
0: 大家还在陆陆续续搜索，可以啊，哪怕我们下节目了，大家伙说我想在交广商城上买他们说到的那个短袖，也可以搜索，会有链接的，只要有链接就代表还有货，您就可以。
1: 我还说灵川角堵的话，好多地儿就堵。今天灵川县稍微有点堵啊，别的地儿都挺好。
0: 其实这也属于正常，可能你只要一个绿灯，噌，他左转右转的时候就都走了。
1: 我发现个问题，就是现在灵川角有的时候往古塔公园那边去的时候，然后他右转那边车道，有的时候也卖的贼便宜，但凡出去之后，价格就贼高。就我知道好多东西都是
0: 比
1: 这样。
0: 如说到有的国家卖给你，咱们是79块钱。
1: 觉得啊，就是在咱们商城买东西，就是逛一圈你都算赚着。有好的东西，你觉得哎呦太便宜了啊，而且都是正品大牌儿。
0: 但是他还掏了我不少钱，你说？
1: 你这不就是，反正你也花吗？你到哪儿不是花？许能那儿你也是花，这儿你也是花。
0: 这两箱一
1: 看的，但是给那数对呀，提前就赔你了，特别好，真的。后来你捡出那个好的那个数，然后跟那个正常数一对，差不点儿。
0: 大家如果在商城上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给我们联络啊，给
1: 好
0: 大家
1: 了啊，
0: 服好物。
1: 对，以上就是今天畅通晚高峰的。

0: 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2: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1: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2: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1: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
2: 莅临。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1: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2: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手台微创全飞。

0: 去迎接呢每一天。
1: 殊不知啊，明天就周五了。
0: 我是主要是准备着过节呢。我
1: 你准备过什么节啊？
0: 我马上我就过节了嘛。
1: 你马上过什么节啊？
0: 六一儿童节的。
1: 嗯，
0: 要么是有事儿，要么就有事儿。
1: 要么还是有事儿。
0: 对了对了对了。希望呢不管你有什么事儿吧，都能什么呢、万事顺心。
1: 对，
0: 热搜收割机
1: 合伙唠新闻。
0: 今儿咱们上来先聊点什么呢？
1: 聊点跟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呀，要提示大家、这个驾车的时候注意点什么呀，对不对、和大家驾车有关系、
0: 没错啊、昨儿还前儿节目里面跟大伙说了啊、这个从六月一号开始，对吧，
1: 这个驾驶人呢身体疲劳状态下你去开车的话，容易出现首先视线上它模糊，
0: 看不清，困，
1: 对吧，你眼睛都干了，困，就快闭在一起了，
0: 是的，
1: 精神有点恍惚，对吧、
0: 没睡好吗，
1: 对吧、你反这个精神恍惚，你反应是不是就迟钝，
0: 跟不上溜，
1: 你瞬间记忆就消失，
0: 哎，记忆特别多啊，然后都是那种灌木类的植物，就是你不管你走多远，它很长的一段路啊，你周围的景致是一样的。
1: 对，这个时候我们就特别容易怎么样呢？
0: 犯困。
1: 对。
0: 啊，然后她当时是一把抢过了方向盘，
1: 哎、
0: 把方向盘打正了。
1: 嗯。
0: 啊，然后把她老公叫醒了。
1: 道路交通事故查处。这个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认定。
0: 哎，就是一下把出台的目的包括适用范围、都给大家进行了一个系统的回答。
1: 哦，
0: 那紧接着呢就是咱们那个打车软件打的也都是咱们的出租车，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针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很多我们的的哥的姐包括呢其他城市的一些网约车的司机比较关注、
1: 对，那这个问题呢就是回答哈，每天限驾8小时不涉及网约车。
0: 哎，对，快跑，
1: 对，
0: 对吧，
1: 有的时候
0: 捡的活

0: 都好。
1: 哎，对，中午吃饭吃不上，想上个厕所也去不了。
0: 当然了呀，
1: 一个接一个的活。
0: 所以很多的的哥的姐啊，在这儿跟大伙说一下，保重一下自己的身体。
1: 嗯
0: 啊，然后呢，毕竟也是咱们锦城对外的小窗户。
1: 对，
0: 真是这样的。
1: 嗯
0: 啊，你就是来到咱们锦州用洗手间这样的一个功能。
1: 嗯，
0: 对不对？别让自己那么难受。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啊。这个跟大伙儿说一下啊，就是这个疲劳驾驶，这个不涉及出租汽车、喊网约车等经营活动。
1: 对的，
0: 嗯
1: 嗯，
0: 也大家伙儿一定要记着。
1: 是的
0: 啊，然后呢，这个关于第三个事儿呢，就是啊什么的，对吧？就是给咱们的高速就是大车的司机也提供了很多的方便，
1: 是
0: 洗漱啊，
1: 对
0: 对吧？休息啊，
1: 嗯
0: 啊，这个喝口热水呀、啊，
1: 对
0: 对吧？喝点浓茶呀、
1: 嗯，
0: 因为他们都爱喝浓茶叶，
1: 对
0: 啊，让自己精神嘛，
1: 是
0: 是不是？
1: 哎呀，真的都很不易呀。
0: 好，那我们
1: 那比较久的，然后他会比较担心，说我这个我这些老是换电瓶啊，我还是换车呀。
0: 针对于什么呢？针对于电动自行车的，
1: 嗯
0: 啊，是这样的一个事儿。
1: 对
0: 啊，这让朋友说我骑自行车，我还关注，不是啊，电动自行车，
1: 这基本上涉及到很多很多人。
0: 嗯
1: 嗯，
0: 关于也要牢记头盔。
1: 对。
0: 得戴好了
1: 啊，特别有意思，就是在开车的过程中，在路上哈，就看某一个港，这个港口，这个就交通港，
0: 嗯，
1: 有这个交警叔叔执勤的地方。
0: 对了，
1: 然后呢，好多那个电动车朋友啊，就看到警察了，忙点就下去的。
0: 对了，
1: 对吧？
0: 啊。

0: 那这是法拉利，
1: 啊，
0: 哎，那个关老板开的是什么来着？
1: 玛莎拉蒂。
0: 啊，对，不是一个。
1: 嗯，对。
0: 法拉利呢，推出了首款纯电动车，定价在435万元，
1: 啊，
0: 400多万呢。
1: 好家伙，
0: 嗯，
1: 啊，
0: 我们就看看就
1: 我
0: 可
1: 得
0: 以
1: 买多，
0: 了。
1: 我得买多少那个带头棍儿的？
0: 啊，是吧？但是你看，虽然它定价在435万，
1: 嗯，
0: 但是呢，被指撞脸萤火虫。
1: 哎呀，这有情况啊，
0: 哎，然
1: 嗯，
0: 后这个股价应声大跌，前主席吐槽说：“能不能抠掉车标
1: 好，咱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事儿
0: 嗯。
1: 啊，在5月25号呢，这个当地时间啊。法拉利重磅推出了它的品牌首款纯电车型 Lucid 啊，新车定价是人民币435万元。这个电动车呢是拥有了1050的马力，那然后呢动力呢很强劲，同时还有呢530公里的一个续航，采用了一个4门5座的一个家用化的布局。这个跟往常大家伙对法拉利的一个认知不一样了啊，它一般就是这个跑车嘛。可能实用性差一些，一般就俩座啊。这个呢是法拉利呢想通过这个设计上的一次创新呢，在电车的市场也打开自己的局面。
0: 就想法其实挺好的，
1: 对了，
0: 对吧？
1: 啊，但是呢，就这款凝聚了60多项新专利的一个法拉利新车，可没有受到市场的认可，
0: 为
1: 反
0: 什
1: 响
0: 么呢？
1: 不是很热烈。
0: 哦，反响不热烈。
1: 对，反倒是引起了争议。有很多的网友啊，看完了之后，这个车的这个设计的概念图，就说了，说你这车多少有点撞脸了，
0: 撞谁了？
1: 撞了就是未来的啊那个萤火虫，哎，所以说呢，有很多朋友也是吐槽说，法拉利加萤火虫是不是就等于法拉城？哎，真是啊，这法拉利撞上了啊。撞这个萤火虫了，还有什么呢？
0: 还有什么？
1: 还有一个呀，法拉第，
0: 法拉第，
1: 哎，这个人呢，法拉第创始人，很多朋友可能不熟。我说乐视这个牌子，大家都熟了。
0: 对，
1: 贾跃亭，贾跃亭老赖是吧？回来不还债啊，就是说天天我融完资，我回来我跟你说，我就能让你愉愉快快。但是他自己在外面确实潇洒依旧存在。
0: 哎呦天！
1: 怎么说呢？这个车呀，你就想400多万啊，朋友们，咱说有400多万，
0: 真贵，我干
1: 你
0: 点啥不好？
1: 对吧？但是呢，法拉利的这个经典的它的这个车灯的设计呀，其实跟这个它推出的 Lucid 这款电车呢，还是有一定的传承和沿袭的
0: 是，
1: 啊。它是把这个 Lucid 的尾灯，其实它这个设计是致敬自己的啊，它是很经典的法拉利自己的一个设计的一个语言。啊，当然，就是之前天天不也说了嘛，他前主席吐槽了
0: 对，
1: 啊，
0: 说你
1: 什
0: 把
1: 么
0: 这标给我抠起。
1: 丢人，对不对？你把这你对不起这小马啊，你把我们这个品牌传奇都给毁了啊，这个怎么说呢？这是一个车企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战略，对吧？啊，但是很多呢，超跑爱好者呢也都诟病啊。说你这没有那个燃油超跑的这个质感了呀，
0: 对，
1: 对
0: 那
1: 吧？
0: 得嗡。
1: 你就是品牌稀缺性就没有了，对吧？一说法拉利，对吧？就它整个流线的一个设计，你现在从你新出的这个车，你根本就
0: 就是对
1: 看不出
0: 吧？
1: 来
0: 你
1: 了。
0: 看我从这个车的这个风格上，我就没有感觉它像这个法拉利，
1: 啊，
0: 就有点
1: 没有
0: 像
1: 了，
0: 什么呢？就是没有那种高级感。
1: 因为它没有了法拉利传统的那个双门跑的这样的造型的框架了。啊，它你看，咱们也说了嘛，4门5座了，
0: 对，
1: 对吧？这也是法拉利的第二款4门的一个车型了，啊，就之前它也有一款啊，
0: 就看起来吧，真挺像那个玩具车的，还有点圆咕隆咚。
1: 啊，就反正总之就是和你印象当中的这个法拉利
0: 哎，就是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了
0: 的，
1: 啊。在这儿呢，咱也说一句啊，就是说，就是这个车的这个事儿一出来，导致了26号啊。法拉利米兰的挂牌股票的股价盘中大跌8%，
0: 哎呦，
1: 好家伙啊！最终呢是跌幅收窄，收到了6%以上啊。收盘的时候呢，跌幅达到了5.25%啊。这市值呢一下也没少蒸发啊。你看，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一个大品牌啊，出了一个新品，舆论可以导致整个股票的这样。

0: 的一个
1: 波
0: 动，
1: 嗯，
0: 啊，就这个变动还是挺大的。
1: 是，
0: 不过不管怎么说，这事儿我也就听听罢了，说说罢了，
1: 嗯、
0: 毕竟
1: 跟咱没啥关系。
0: 435万，对吧？
1: 嗯，
0: 你就是给我往前点个小数点可能我都有点费劲呢、啊。
1: 嗯，
0: 你要43500吗？
1: 可以考虑，
0: 对不对？五菱宏光，我都，我跟你说，
1: 不考虑
0: 他俩，我就那我会选择一下，但是我可能还会选择五菱宏光，
1: 嗯，
0: 知道为什么吗？
1: 国产，
0: 维修的事，
1: 维修便宜，
0: 凡利那一个件可不便宜啊，买车43500，修一个件、
1: 哦、
0: 对吧？这个件得25万，
1: 哎呦呵，算了吧，
0: 啊，加价了，
1: 啊，你这加价可不是什么好事儿。
0: 啊，那接着咱们要说这个事儿呢，就跟加价有关，
1: 嗯、也加价，
0: 哎，也是加价的事儿。
1: 你凭什么加价？
0: 因为稀缺嘛。
1: 因为需求量大。
0: 对啊，很多朋友呢也都知道，最近呢确实是啊，有很多呢体育盛事呢在咱们东北，
1: 嗯，
0: 在咱们辽宁举办了。
1: 对，
0: 之前咱们一直说的
1: 东北超
0: 火热的，对吧？山海关不住，
1: 嗯，
0: 东北超级酷，
1: 哎，
0: 对不对？
1: 嗯，
0: 咱们的。这个东北超是在咱们辽宁沈阳开幕了、
1: 嗯、对，
0: 那与此同时呢带动的啊又有什么呢？篮球，
1: 篮球赛。
0: 对，这个呢是有一个背景的，
1: 嗯，
0: 啊，因为现在咱们中国篮球啊，咱们男子的国家队教练众所周知、
1: 嗯、
0: 是咱们辽宁籍的教练郭士强，郭指导，
1: 嗯，
0: 对吧？啊，然后呢也是为了振兴家乡的这个体育事业、
1: 嗯、
0: 啊，把这个咱们中国男篮的世预赛中日对决的这场比赛，
1: 嗯，
0: 在7月3号定在了沈阳打了。
1: 哎呀，
0: 这场比赛
1: 沈阳太好了。
0: 对了啊，那是在5月28号上午的9:58啊，2027国际篮球啊篮联篮球世界杯预选赛中国男篮对日本男篮的比赛门票正式开售了。
1: 嗯、哦，明白了
0: 啊，
1: 你说的这个加价呀。
0: 嗯，
1: 那一定是大伙儿都在抢票吧？
0: 我呀也挺好事儿，
1: 嗯
0: 啊，就是上网上我也看了一眼那票，
1: 嗯，
0: 我们1分钟不到啊，
1: 全抢没了。
0: 我抢台子也没这么难呢，是吧？380块钱的，
1: 嗯，
0: 一直到2280块钱的所有的票段，
1: 嗯，
0: 均已售罄，
1: 都卖没了。
0: 对，啊，但是呢，我们关注到啊，在。二手交易平台上，
1: 嗯，
0: 有的黄牛加价到6800，
1: 他怎么敢呢？
0: 出售门票，还有不少人说没事，你只要你加钱，哥们儿，我跟他联系了，我替你排，
1: 是吗？
0: 你加价就完事儿了。
1: 哎呦呵，
0: 啊，全都是缺货，
1: 嗯，
0: 啊，那这个比赛呢，跟大伙儿说一下啊，很多的球迷可能也比较关注。那这次咱们中国男篮对阵日本队的一个比赛呢，
1: 嗯，
0: 是在7月3号晚间的19:30，
1: 嗯，
0: 在辽宁体育馆举行，
1: 嗯，
0: 啊，这个门票的价格380、580、880、1280、1580、1280、2280，一共这个7个类型，
1: 嗯，
0: 啊，基本
1: 哪个类型你都买不着，
0: 你就蹲点儿啊，朋友们，
1: 嗯，
0: 你就蹲点儿，你都买不着，
1: 嗯，
0: 啊。然后呢，基本上就是这个票价呢，有很多的 APP 都已经加价了。
1: 嗯，
0: 就是原来的票价，比如说380，
1: 哦，
0: 啊，这样的一张票，现在你就是 APP 上你可以买，
1: 嗯，
0: 但是什么呢？得加钱，
1: 加了好多，
0: 2276块钱一张，
1: 就是380的已经加到2276了。
0: 对，那个顶格的2280的那个 VV
1: 啊
0: IP，
1: 嗯
0: ，VVIP。这个售价已经到了6597一张了，
1: 我的天哪！
0: 啊，那基本上黄牛呢也都是这样的，
1: 嗯，
0: 啊，就是你黄牛这场比赛呢，就是说我可以替你拍，
1: 嗯，
0: 你给我加到998一张，就是380的，啊，如果说我不替你代拍的话，啊，就我直接给你票，
1: 嗯，
0: 啊，这2280块钱的这个票，就顶格票 VV
1: 对
0: VVIP 的黄牛的价是多少钱？6800，
1: 天哪！
0: 哎，就这样的。你这怎么弄吧？你说了，
1: 不看了，
0: 是不是？
1: 嗯，
0: 我就想看一场，就没戏了。
1: 对吧？你看最便宜的，就300多都已经加到2000多了。
0: 啊、嗯，但是在这儿呢，咱们也提示一下啊，就是就是售票的平台，它没有授权过，比如说某公司啊，或者某一个个人，
1: 嗯，
0: 啊，你可以做这个代理销售。
1: 对
0: 啊，就是有一些可以说就是给你加价的黄牛啊，说哎，我就能直出这门票，
1: 嗯、
0: 大家千万别轻易相信呢、
1: 啊。对，提高警惕啊。
0: 对了， 啊，就是一定谨防上当受骗。
1: 嗯，
0: 啊，
1: 但是工作人员也说了，他说就现在这个比赛所有门票，虽然目前这个是售罄的状态嘛，但是后续呢可能还会二次放票的。
0: 对了，
1: 对，所以说大家这个在提交缺货登记后呢，需要实时关注一下官方的消息，以免错过放票的信息。
0: 没错啊，就是这个事儿跟大伙儿说一下啊，因为这场比赛呢很多朋友都很期待。
1: 是，但是也不能这个冤大头花那么多钱去买吧。
0: 嗯，确实这场比赛呢它很关键，但你说那话是对的，就是你不能被别人利用了你的期待，
1: 嗯，
0: 和对我们中国男篮的支持和喜爱。
1: 那他就得逞了。
0: 对吧，
1: 这个坏人就得逞了。
0: 哎，那就是他这个使坏的存在。
1: 嗯
0: 啊，到时候呢也可以通过这个视频直播平台吧。
1: 对呀。
0: 我觉得大家伙儿，你说有那钱，你干点嘛不好？
1: 就是
0: 你约上个几个朋友，
1: 嗯、
0: 对吧？咱们一起聚在一起，
1: 嗯，
0: 吃点喝点，七点半那个时间正好听完咱们节目了，是吧？
1: 嗯，
0: 哎，然后呢，你就是去吃点喝点，看一场球赛，
1: 是吧？
0: 极美，我跟你说，
1: 嗯、
0: 你都花不了几百，
1: 对
0: 对不对？
1: 那些钱能干好多事儿
0: 啊！
1: 你出去玩一圈是吧？
0: 你再去一去，就是我们给您推荐的下班吃点啥的这些地方，是不是？更省钱啊，还好吃。
1: 嗯
0: 啊，你干点什么不好啊？
1: 对
0: 啊，给媳妇买点什么，
1: 还是头脑要清醒一点。
0: 对了啊，当然有很多朋友说那我就抢着这个票了
1: 啊。
0: 我觉得你比如说你适当的，咱说你加个一二百，这是人之常情，
1: 嗯、可以
0: 对吧？
1: 嗯
0: 啊，那你要说你已经打着滚的往上翻了、
1: 嗯，
0: 那就觉得有点不太值当。
1: 对的，
0: 嗯，虽然说这个阵容呢，
1: 嗯，
0: 也是非常的让人关注。
1: 是
0: 啊，据说呢。对方也是派出了最强的阵容，
1: 嗯，
0: 那我们国家呢也是说是杨汉森也回归了，
1: 嗯
0: 啊，然后呢不管是赵维伦呢还是王俊杰呀，
1: 嗯
0: 啊，这几个球员呢也归队了，再加上国内的，等咱们这个今年的 CBA 的总决赛打完，因为现在呢刚进行第一轮，
1: 嗯，
0: 就上海九世对这个浙江广厦，
1: 嗯，
0: 刚打完第一轮的比赛啊，现在的总
2: 名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报考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
3: 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4: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3: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
0: 两个人一座城，
1: 精彩相约。
0: 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1: 嗯。
0: 今儿个呢，跟大伙儿说说吧，这天热呀。
1: 你说说吧，
0: 穿
1: 的、就是、
0: 有点多。
1: 好多朋友啊都已经自助的，然后最主要是吸引大家的是它的价格，
0: 嗯，79块钱
1: 到手三件，
0: 对，你别觉得79块钱一件、其实79一件这个 T 恤我跟你说也可以，整个的一个它这个优势啊、
1: 嗯、
0: 为什么说长绒棉呢，它这个长绒棉呢纤维长度长，
1: 嗯
0: 啊，就是比这个普通的棉花呀又长又细，
1: 嗯
0: 啊，所以对吧，
1: 买3个79，
0: 237
1: 啊，
0: 买9件，对不对？
1: 嗯，
0: 一家三口全有啊。
1: 嗯，
0: 你200多块钱，一家三口，一人3件，
1: 是
0: 没毛病吧？
1: 不贵，
0: 对吧？
1: 太划算了，
0: 一共9件衣服，你、
1: 嗯、吃吗？
0: 对，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下班
1: 吃点
0: 啥？
5: 今晚吃点啥？又纠结了吧？
6: 只针对味道，不针对老板。
5: 翻牌子，挖故事，
1: 寻一个名儿嘛。
0: 嗯，
1: 被誉为
0: 什么呀？
1: 叫啥？
0: 小香港。
1: 小香港，小香港吗？是叫铁北小香港还是锦州小香港呀？
0: 反正都是咱锦州铁北的小香港。
1: 小香港，
0: 对吧？川味麻辣炭锅鸡。
1: 川味麻辣炭锅鸡。
0: 对，
1: 怎么吃的呀？
0: 啊、这就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就是这一小锅炖的、
1: 哦、
0: 啊。小份儿呢，像那儿
1: 的，嗯，而且这个价格还不贵哈。
0: 对呀、啊，你30-40块钱俩人吃、
1: 嗯，
0: 对吧？你就哪怕再加点东西，再点
1: 点
0: 什么，
1: 加点菜什么的呀，加点肉都可以、
0: 哎。啊，不行，咱俩一人吃一锅，
1: 嗯，
0: 对不对？又一个灵魂，油炸花生米。
1: 哎呀，
0: 你看我这么，
1: 我觉得花生米就是灵魂。
0: 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吧？
1: 还有香菜，
0: 哎，
1: 这就是灵魂，
0: 对不对？
1: 必须得有。
0: 但如果说你自己在家做吧，这东西很其实还是稍微有一些麻烦的，
1: 嗯，
0: 对吧？你准备食材啊什么的，咱不说，对吧？你得炸。
1: 拌匀谁不会呀？
0: 嗯，
1: 但其实做起来还是这有一定技术含量。
0: 对，你就这样的饭包，你说谁来我都不

0: 换啊。说一说咱们这个饭包，
1: 嗯，
0: 啊，这个造你二十，对不对？所以说你就万年里去吃去，哎，热乎的，主打一个这个。
1: 嗯。
0: 既然呢说万年里了嘛，
1: 嗯，
0: 啊，就是有东北特色的，
1: 嗯，
0: 又得是烧烤，你请他吃点什么呢？这个烤石蛋。
1: 哦，烤石蛋，那个绿色的。
0: 对了，啊。石蛋，
1: 嗯，
0: 有多少朋友喜欢吃？哎，你喜欢吃石蛋？把那个碱面啊要滤一遍，
1: 嗯，
0: 要不然那个碱块掉里了，它那个石蛋呢就苦，
1: 哦，
0: 啊，就是含碱量太大，它就苦了。
1: 你这么一介绍完吧，
0: 啊，
1: 我觉得啊，哦，好在我不是特别喜欢。8:56了，
0: 还得是两个人上节目，
1: 怎么呢？就没有那么累是吧？
0: 不是快呀，
1: 你啊，你觉得跟我在一块度日如？
0: 是不是，我说时间过得快，
1: 是我听明白。

0: 锦州想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

0: 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2: 大家度过一个欢乐满满的夜晚。
3: 今天我们给大家呢也是精心安排和准备了一些歌曲，当然更欢迎啊各位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我们共同做这个节目的编辑啊，做音乐编辑，推荐好听的歌曲，传递美好的祝福。
2: 您可以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的微
3: 手必杀技，
2: 这首歌是2003年发行的一首歌曲，也是古巨基在粤语乐坛的一个很有成就的一首歌。用这个整个专辑可以说是用这个电玩格斗啊，比喻这个分手后的一些情感，把这个前任的一些温柔关心啦，都写着主打歌，借这个游戏闯关，演绎了分手后的一些感情困境。
3: 2004年这首歌啊，这张专辑也是横扫了香港乐坛啊，也获得了很多的奖项。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必杀技》。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有朋友很早发来信息，是9月15发来的信息，
1: 说今天想点播一首薛凯琪演唱的《立春》，送给他的宝贝闺女张洛伊。
0: 嗯。

0: 言的方式推荐好听的歌曲。
1: 下面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李阳这位朋友的点播，今天他想点播一首 Beyond 乐队演唱的《海阔天空》。
0: 嗯，就是经典之作啊。

0: 有一次出这个题，就是《海阔天空》听前面的音乐，就第一个音钢琴听出来，马上有朋友就能够答出来是《海阔天空》。其实我当时是开着车，我也在听啊，当时我就也是听着这个钢琴的第一个当，然后就合音就知道了，所以说还是挺激动的。这是我们一代人的
1: 好心情。
0: 好的，一起来走进这首歌。

0: 点啊去领取。那到时候呢，这个高考的时候，我们所有社会车辆，包括我们交警同志啊，都会对这些系蓝丝带啊、黄镜上系蓝丝带的车辆给予便利的这个通行和与协助。
1: 主要是目前咱们需要担心的是考试的事儿。这次领蓝丝带呢，还有一点是咱们考完试之后这个报考啊，主要是邀请到了本市、省里以及北京的专家，有这个高考的报志愿的讲座。大家领完蓝丝带之后，别忘了去参加这个报考的讲座。
0: 嗯，而且呢，今天大家都知道5月28号啊，在高考人的眼中，它是有个倒计时表的啊。今天正好是
1: 10天。
0: 倒计时10天了啊，
1: 很近很近了。
0: 对，星光不负赶路人，虽然很近，但是我俩呢还是要跟各位考生及考生家长啊，简单咱聊聊哈。这10天咱也别白白的过了，就有一些同学可能觉得，哎呀，都10天了，就剩10天了，我再看也看不着啥了。其实真不是啊，10天的时候沉着向前，专注当下都很有用，而且这10天里呢，我们觉得这个自信也很重要。
1: 就是多了少了的，大家肯定能够发挥最好的那一个，在考场上就是相信自己去答题，也不用什么紧张压力，就是放开了答就完事儿了。
0: 对，相信自己啊。另外呢，大家要细心的备考，就是我们一定把考试的工作准备好，比如说笔啊、纸啊，是吧，橡皮啊，这个
1: 要带的东西什么，
0: 对，所有的准考证啊、
1: 证件
0: 这些东西硬件一定要准备好。另外呢，考场啊，这个路线呀、研究好，不要因为这些这个之外的啊之外的一些事情，然后影响到我们答题啊或考试的一些心情。再有呢，就是我们得珍惜最后的这些时间呀、珍惜我们考前的最后的美好时光。
1: 这个，哎，确实，我这是看了之后是也有点有感而发。这个虽然剩10天了，但是大家一定要还是享受吧。我觉得应该是享受，享受这几天，大这个高中的这种学生生涯。
0: 咱们看是享受，他们看可能是煎熬啊。但是我觉得这个10天里啊，我们再挤挤时间，每一多背一个知识点，多啃一道题，这都有可能。
1: 在考场上遇到，
0: 对，这些碎片化的问题都可能让你增加一分甚至几分。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一分在整个的高考的排名上，那就产生了影响你一生的变化了。所以什么时候都别放弃啊。最后呢，刘翔和叶航也祝愿大家能够奋力拼搏啊，把自己的梦想能够实现。那最后呢，我们也是借助今天漂流物语为大家点的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也非常好听，也送给所有的考生及考生家长吧。啊，这首歌叫做
1: 半点心，
0: 半点心。

0: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的一首《半点心》啊，接下来我们来看静木暖阳发来的信息留言。
1: 今天说想点播一首轻歌曼谷，查了一下，应该是由这个漠河焚心演唱的。
0: 嗯，好，一首新歌啊，我们一起来倾听一下。

0: 这首歌节奏还真的挺，跳跃和活泼的哈，好像就是听着这个歌，然后呢，在山间的小路上啊，然后呢，快乐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感受。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首歌，为大家准备的是一首曾沛慈的歌曲。
1: 下面这首歌呢是曾沛慈演唱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这首歌呢也是有一点点年代了，是在2013年发行的。
0: 嗯，那这首歌算起来13年的时光了，是吧？这也是台剧《终极一班》第二部的一个片尾曲。
1: 也是这个很多爱追剧的朋友们，应该是听了这首歌呢，应该就能想到这部电视剧。
0: 嗯，这首歌应该它并不是一个特别流行的歌曲，但是呢，也能前奏一响，戳中90后青春的 DNA 了。
1: 这主要是在那个时候，这首歌是在这个台湾的电信榜，以及是来电的这个铃声，应该是来电铃声，可能很多人
0: 双料冠军啊！
1: 对喜欢用这首歌。
0: 咱们那个时候铃声，我想想啊，那个时候都用点什么呢？比如说金志文的《左眼皮跳
1: 啊，
0: 跳
1: 对对对对。
0: 》，哦，是，就他这一批都是什么？王明阳的《飞舞》，满天飞舞一片，还有雨桐飞，我感动天，感动
1: 这个
0: 地。
1: 经典，这个
0: 哎，
1: 真的经典。
0: 大家好像都用的这几个，还有老鼠爱大米，是
1: 啊，
0: 吧？哎，就咱们是那个时期用的彩铃就比较多。那我们听听台湾朋友啊，他们的这个彩铃榜的冠军的曲目是怎样的？

0: 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看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
3: 我们的交广微信公众号“常换常新”，我们来常常的看一看哈。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令狐少侠今天发来的信息。
4: 今天这位朋友说想点播一首叶嘉修的《乡间的小路》，推荐给大家。
3: 嗯，是走在乡间的小路。

他说渤海大道，路口就是理工职业大学和渤海大学滨海校区南向北中间车道这个部分啊，有交通事故。老码头烤肉这个路口啊，大家南来北往的车辆要小心注意一点。好的。

0: 充满了对母亲的爱，天地万物之间的爱，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结束曲。
1: 这首歌呢是宝莲灯这个重金打造的一首歌，也是邀请到了张信哲来这个做这个唱片的这个尾曲的歌手。其实电影呢也是很经典的。
0: 高一些了，歌曲也获得了很多的奖项。今天我们把"爱就一个字"再度送给心中有爱的所有朋友。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啊！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1。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
1: 头一关，在这就遇上了麻烦呢。碧霞宫的外围，所有这些人生使这兵刃呢也特殊。再看他，把衣服一撩，从里边苍啷啷、苍啷啷，拽出两件特殊的兵器，一件叫勾魂牌。一件叫哭丧棒，那勾魂牌呀、啊，那哭丧棒是铁的，周围都带着铁钉，但是那形状跟哭丧棒差不多少。刚把哭丧棒躲开，呜丢，勾魂牌拍起来了。刚把勾魂牌躲过去，哭丧棒又呦呦，啊，哎，白将军注意。白将军留神，白云瑞心说：“你们咋呼什么呢？”就老正好摔了个仰面朝天。孔凤、孔元一看，完了，心说：“白云瑞啊，叫你留神，你就是不听。打仗哪有不注意脚底下的？这回看你怎么办。”但说通过不取他项上的人头，回去。好有个交代。同情想到这儿，打电步撑一声跳到白云瑞近前，举起哭丧棒、勾魂牌往下便砸。其实啊，他贪功的心切，这同情呢把兵刃是高高举起，前胸就来了个大敞门，没有看家的了，白云瑞就钻了这么个空子，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了个迅雷不及掩耳，腰眼一使劲儿，腾弹起来了。很快他哪躲得开呀、啊、他一看完了，明知是完也没咒念了，就见金丝龙鳞闪电劈，一道寒光从前心扎进去，后背就露出来刀尖儿。同情啊觉着不得劲儿，这来个大开膛，同情是仰面栽倒，绝气身亡。白云瑞把刀拽出来，再打，这回我们算开了眼了，您是反败为胜，恭喜恭喜。二位道爷别捧我。话音刚落，从左右两个方向，撑撑，又窜出俩人来，说是夹攻白云瑞。云瑞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卖把俩人吓得一躲呢。孔氏弟兄高喊一声：“白将军，我们说话算数，您到后边休息，把他们俩人交给贫道。”两个人一人一口宝剑把俩老头给挡住了。林人送绰号低头望海走，那个白脸的姓韩，叫韩豹，叫仰面关山走。你们竟敢投靠开封府，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领着白云瑞闯碧霞宫，真是可杀而不可留，休走接见。咱这么说吧，四口宝剑是脚在一处啊，也攒足劲儿，露露脸叫白将军看一看，跟着他的人也不都是饭桶。哎，果不其然，哥两个齐心努力拼命进攻，结果真得着便宜了。苗林、韩豹两个人是说人，咱得闯进五关呢、啊、说的对，走走。就这样他们闯过第一关，第二关呢叫月牙河。什么河呀？就是山涧上流下来的水，木板铺成，两边有栏杆，这宽度足有一丈挂零，光滑平整啊，慢说走人过车都可以。三个人刚要上桥，突然发现桥头上呢坐着一个人，

0: 面如冠玉，一步嫣然飘洒前行，眼皮低垂着，耳大朝怀，看这样子能有70岁挂零了。不过呢，气色很好，有红四白的，背背长剑，复姓夏侯，单字杰，是夏侯杰呀。江湖人称一朵祥云，也差不多少，连金灯剑客夏虽良对他都另眼看待。来，我们要过不去呀。他叫什么？在深山学艺的时候，他老师夏侯仁，广练武艺嘛，没事也唠唠闲嗑，爷儿俩谈。他说我呀，还有个兄弟，我这个兄弟叫夏侯杰，我们是一父二母的亲兄弟，故此我心灰意冷，这才出家当了老道了。白云瑞对这番话记忆犹新，今天听孔老大一说他叫夏侯杰，再看他的穿着打扮，再仔细瞅瞅他的五官相貌，他也是金灯剑客夏遂良一伙儿，怎么这么多的怪事？白云瑞正想着的时候，对面来的可是白云瑞、孔凤、孔元吗？叔叔在上，晚辈云瑞叩拜叔叔。夏侯杰的那做这个称呼从哪儿论起？老人家容禀，我老师就是白云剑客夏侯仁，怕无己，从那儿论您不是我的叔叔是谁呀？我不正是您的晚辈吗？哦，方才你说那些话根本就不存在，我不认识谁叫夏侯仁。哎呀，白云瑞心说这老头怎么性情古怪呀，一点热乎劲儿也没有啊。看得出来他是站在对立面，云瑞也站起来一躬扫地，老人家好，咱们就事论事。方才我们路过那山口的时候，遇上一伙人把我们拦住了，讲理讲不，我叫你在我的面前过不去5个照面，你服不服？不服，伸手试试。嗯，白瑞一听乐了，前辈，我怎么敢以小犯上呢？老人家，能不能把道路闪开，让我们过去？我要面见武圣于何？不知老人家意下如何呢？啊呸！白云瑞，你怎么张嘴来的？你要胜不了我，你插翅难飞。云瑞又不肯还手，这不找着吃亏吗？这。正在这紧关节要的紧急关头，听身后有人说话了，哑着个嗓子，哎呀，我等了这么半天了也没人回去，我得真真的心里着急呀、啊、心说山药蛋，你早不来晚不来，这个节骨眼来你这不找倒霉吗？但是抽不出身子没法跟他说。这山药蛋胆子还挺大，3窜2纵，这山药蛋还真有劲儿，把白云瑞推的一个趔趄，好像没摔个腚墩儿。云瑞往后一闪，山药蛋才要大战夏侯杰。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玉面小达。

0: 山药担的挺害怕。
1: 孔老道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孔元孔凤还纳闷呢，心说一个山药担能把谁吓住，为什么这个夏侯杰面有难色呢？白云瑞就猜到了八九不离十啊。云瑞心说，我对这个山药担始终疑惑，究竟他是个什么人，为什么要隐瞒身份，是否跟我都在演戏？此番带他赶奔碧霞宫，就是想把他的身份搞清。来了，看出门的来了。云瑞啊，抱着肩膀笑呵呵看着。那么说到这儿了，咱要介绍介绍山药旦何许人也。夏侯杰那么高的身份，成了名的剑客，见着他为什么有点触头？这里边有内情啊。闹了半天，这个山药旦不叫山药旦，人起名有起这名的吗？您一听就知道这是闹着玩儿。其实这个人的本姓姓尚啊，叫尚怀义。您记住了，山药旦的本名叫尚怀义，有个绰号叫南海奇剑。你可要提山药旦谁也不知道，你要提南海奇剑，成了名的人无人不知，是无人不晓啊。他干嘛起名叫山药旦呢？装疯卖傻为点什么呢？有原因。原来这尚怀义啊，是雷州半岛清风寨的人，家里头很有钱，家趁人知，从小就天资聪明，酷爱武艺，给他找老师念书，完了什么他也记不住，一刷笔杆就困，可是一说练武他来精神了，就练12个时辰他也不乏累。后来他的父母投其所好，便请名师传授他武艺啊。虽然那老师都没有什么大名，但是每个人都有特长，他跟这个学几招，跟那个学几招，那积累的一起，他这能力就不小了。后来到了20岁成了人了，父母双亡，给他留下了万贯家财。这尚怀义啊，不是贪图享受安逸的人，要换成旁人，家里有的是钱，就在家享福呗，吃喝都不愁，但他不行，他钻研武艺，他就想着要成名，我在武字上狠下功夫，不管是内功、外功、轻功、硬功，我要学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所以说这个人呢，都有志向，都有爱好，尚怀义就爱好练武，后来把这个家呀托付给总管家人，他带了足够的路费，遍走名山，遍访高人。他经常打听哪有什么高人，我想什么办法我也得见着，我跟人家也得学几招，哪怕不教给我武艺，我跟人家说说话唠唠嗑，人家点拨点拨我，我就算没白去。有道是，世上无难事，就怕心不成啊。尚怀义心疼啊，就遇上许许多多的高人。第一个，他要拜封上人雪珠莲，好不容易到了冰山北极岛，遗憾的是雪珠莲不在，他住了2月也没等着回来，因为他身边还有点事儿，只好忍痛的走了。第二，他要拜81门总门长蒲老剑客为师，因此就来到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结果白来，蒲老剑客有事也不在，

0: 他住了一个月，两眼望穿，后来也没把人盼回来，心说我的命啊不好啊，离开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遍走江湖，因此到了海外金交岛，他又拜会万年古佛，哎，这回遇上了，他以为这万年古佛身份那么高，跟八十一门总门长武圣于和、雪珠莲并驾齐驱，不定多傲气呢，哪知道一见面，哎，这老和尚太好了，平易近人呐，那个慈祥劲儿就甭提了。所以尚怀义的心里头热乎乎的，跪倒在古佛面前诉说衷肠，一行鼻涕两行眼泪，把自己的愿望一五一十都说了，最后提出要求要拜万年古佛为师。哎呀，这老和尚是深感为难呐。最后老和尚跟他这么说的：怀义啊，万里迢迢你来到海外金交岛，说明你至诚，你把你的经历都跟我讲了，老僧也颇受感动，但是你不了解我的情况，我这一辈子只收了一个徒弟，我不能收第二个呀，我已经在佛前发下誓言，怎么办呢？你说对你我有同情，咱这样吧，咱俩就算朋友，根本你来了该吃吃该喝喝，你就住到这儿，我会什么能耐我就传授给你，但是对外界我们只是朋友。呀，尚怀义说那怎么能行，我是什么东西，您多高的身份，叫朋友二字折我的阳寿，说您不收我正式的徒弟，收我做个记名的徒弟，您看怎么样。就这样跪在那儿他不起来，万年古佛没办法了，收尚怀义为记名的弟子，这记名跟正式徒弟那不一样，可承认可以不承认，愿意教就教，不教拉倒。打那之后，尚怀义就住到古佛的庙上，长了才发现老和尚没骗他，万年古佛有个宝贝徒弟，了不起的海外的野叟王源呢。长了他才发现老和尚教王源不在前山教，上后山山洞里教去，他也不敢提出来说我看一看，没摸得开，反正知道这么个事儿。万年古佛有了得闲之时，也传授他三招武式，有时候给他讲讲武术的道理，他住了半年多，知识长了不少，眼界大开，一看万年古佛的确是个了不起的武林高手。之后离开海外金交岛，又闯荡江湖，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几年之后他又来到海外金交岛，哎，这回遇上王源了。哎呀，他一瞅这王源这是，这不是活野人吗？连正经话都说不出来，但是两个人处在一起长了，他发现这王源呢，心肠确实热，这人品质高尚。后来他了解了王源的身世，又非常的同情，两个人呢就结成了生死之交。王源是万年古佛的正式徒弟，他是记名的徒弟，因此他管王源还叫一声师兄，两人处得挺好。等再一次来到海外金角岛，听王源向他介绍，王源到中原内地走了一趟，结识了许许多多的朋友，特别他提到一个人，就是白眉大侠徐良。尚怀义根本不知道徐良是谁，就仔细打听说徐良何许人也。王源一瞪眼，哎，徐良你都知道，哎，我的小哥们儿，哈哈，我们俩是忘年交，皆为生死的大兄弟。徐良可有意思了，一对白眉， 大片牙、黑牙根、面塞紫阳干，掌中金丝大环刀，威震武林，后起之秀。我们两个处的别提得多好了。现在他在开封府校里当差，没办法，我这回回到海外金角岛来服侍我老师，住些日子，我还得走找我兄弟徐良去。哦，是啊，徐良。打那儿之后，尚怀义才知道江湖上新出来个小伙叫徐良，打暗器打的站着一绝。就这么的，这个尚怀义上海外金角岛是常来常往，几年之后他又来了一次。这次进门一看呢，多了个生人，这生人在椅子上坐着，穿白褂素，人长得相当漂亮，看年岁在40岁挂零，两撇黑胡，眼睛倍儿亮，没见过。万年古佛正陪着这个人谈话，尚怀义见过老师之后，万年古佛就说：“怀义啊，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人见过吗？”“啊，没有。”“此人复姓夏侯，单字杰呀，他叫夏侯杰，也打算拜我为师。我们爷儿俩正谈论这个事儿呢，你来了。”我说：“夏侯杰呀，我跟你说过，这就是我的记名弟子，叫尚怀义。”那位说：“夏侯杰上这儿干嘛来了？”“真要拜万年古佛为师。”这夏侯杰就是夏侯仁的亲兄弟，他跟夏侯仁死不对眼。现在夏侯仁那就是上三门的总门长，81门长普渡的爱徒，他妒忌的要命。他暗下决心：“我一定访名人学绝艺，超过我哥去。”虽然我们是一父二母，怎么相差的这么悬殊呢？提到夏侯仁无人不知，提到我没几个知道的，这玩意实在叫人难受。你说这人他就这么妒忌，就在中原内地拜谁为师人家都不要他。什么原因呢？人家一了解这个人的人品不怎么地。夏侯仁忠厚老实，那什么人品呢？他就不行，嫉贤妒能，阴损毒辣，所以没人收这样的人当徒弟。他没办法，远离中原来到海外要拜万年古佛。这老和尚也不白给，能摸摸脑袋就是一个吗？只是好言答对，婉转着谢绝。正在这时候，尚怀义来了，老和尚给他们一介绍，打这儿呢这夏侯杰就住到庙上了。吃饭有时候跟尚怀义在一起，两个人就谈论各自的身世。那么提他谁也不知道，提他哥夏侯仁无人不知。尚怀义一听呀，闹了半天你哥哥就是上三门的总门长啊，啊，那你不入四川，你上到海外来干嘛？哎，四川峨眉派的能耐我看不在眼里，不怎么地，我觉着不如海外派，故此不远万里来到金角岛，要拜万年古佛为师，跟他老人家学几招。啊，尚怀义就问他：“那你以往都拜谁为师了？你学过什么能耐？”“我没有专业的老师，东掏一把西掏一把，我是杂学。别看是杂学，我这能耐可不含糊。什么达摩老祖易筋经啊，大口金刚气，小口天罡气呀、啊，马前一定金，马后一定银呐、啊，鹰爪利铁砂掌啊，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没有我不会的。”这夏侯杰说话就挺狂，尚怀义就不爱听，心说话：“你有这么高的本事，你还拜师干嘛呀？干脆你开山门收徒弟，自成一派得了呗。”后来他考夏侯杰， 夏侯杰答对不上来了，就翻了脸了，心说话这小个子真不是个东西啊，考我，嘿嘿，叫我当众出丑。他说咱这么办，要讲学问谁也研究不透，说谁给谁出个难题很容易把对方给难倒。你比方说吧，我在字典里随便找个字儿，我记熟了怎么解释怎么写啊，螳螂问对方，对方就许蒙住了，这不算真本事，也不算真有学问。咱们练武的人讲究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咱来比划比划怎么样。他这一叫号，尚怀义当然是不服啊，这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俩人到了院里头了，当场一比，夏侯杰是甘拜下风，叫尚怀义一脚蹬了个跟头，摔出两丈多远去。打那夏侯杰就怀恨在心，心说好挫霸子，尚怀义你记住这一脚之仇。他离开了海外金角岛，回到中原，不惜重金遍请名师跟人家学能耐。在几十年后，他又找到尚怀义，两个人二次比武，没想到一伸手，夏侯杰一看人家这能耐还是比我大得多，一个没留神叫尚怀义一掌击在后背上，打的是口掐鲜血，接下一掌之仇，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这一掌之仇现在掐指他一算，8年前的事儿了，他是耿耿于怀。后来他坐劲儿，心说话，我哥不是上三门的吗，哎，我呀非靠近莲花门的，你说这个人找别扭不？你这图什么呢？要不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什么样的人都有。故此，夏侯杰一头就投靠了金灯剑客夏遂良。哎，夏遂良行，来者不拒。跟夏侯杰谈的很投机，两人结成了把兄弟。有时候金灯剑客夏遂良也指点他几招，他受益匪浅呐。打那安心的就到了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围着金灯剑客滴溜溜转，金灯剑客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最近金灯剑客夏遂良让他手把月牙河，他是奉命而来呀。还是那句话，他跟山药蛋之间已经9年多没见面了，几乎把这事儿淡忘了，没想到今儿个在月牙河桥头上仇家相遇。他一看这山药蛋怎么变成这模样了，怎么起名叫山药蛋呢？上哪知道山药蛋就是尚怀义。那位说山药蛋干嘛来了，干嘛来了，这次来了是有事儿。前些时他又到了海外金角岛，又见着王源了。王源收拾东西要下山，尚怀义就问他上哪儿去，他说：“我告诉你点事儿，现在江湖上又出了一个小伙子了不起，此人姓白，叫白云瑞呀。现在我在中原有两个好朋友，头一个徐良，第二玉面小大魔。”白云瑞是白玉堂之子，小伙长得也帅气，能耐也高，他将来就是上三门的掌门人呐。他老师是白云剑客夏侯仁，他师爷是81门总门长普渡，往后见着这俩人你要多亲多近。哦，尚怀义这才知道，尚怀义这次回到中原一琢磨，我连个正经老师都没有，提我尚怀义谁也记不住，干脆我改个名儿得了。他自己给自己起了个绰号叫山药蛋，说我吃山药蛋长大的，故此起这个名儿。所以很少很少有人认识他。 这次为什么靠近白云瑞？没想到相遇了。他一听，这就是玉面小达摩。王源跟我介绍过，说此人十分了得。我呀，正好叫山药蛋，我装疯卖傻跟他凑合凑合，看看王源说的是真还是假。结果相处了这一段时间，他才发现白云瑞果然是了不起的好汉。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久不曾看到你天真的笑脸，好久不曾搂着你厚厚的双

0: 不要嘲笑我的偶尔发脾气。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逝。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l， 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略知异常是潜伏在每个人身边的无声杀手。
2: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1: 吸收率超百分。

0: 时，无需肝脏转化，体力更比实力强，肝肾无负担。
1: 真超纯成分，配料仅有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和胶囊壳，纯度业内绝不仅有。
0: 黄金配比，420毫克工比维 E 强500倍的抗氧化保护，更有45毫克胆碱辅助肝脏代谢，直击脂肪肝。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1: 最好的治疗源于日常点滴的积累，每天
2: 报全球够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3: 哎，
2: 今天是我们磷虾油活动的第一天啊。
3: 第一天我伙儿都不敢相信什么呀，
2: 就是大家觉得吧，这个品质这个纯度还是真正的美国原装进口的。
3: 对呀、啊、
4: 那我再给大家伙强调一遍啊，这款专门给老年人定制的高品质的磷虾油啊，确实是美国原装油管疾病的量身定制的一个健康的配方的方案。就这个含量的标准呢，比这个药店里许多 OTC 级别的卵磷脂产品那都要高
3: 啊。
2: 关键这磷虾油品质这么高，
4: 这一批磷虾油的品质确实是近20年来这个纯度最高的，
2: 对吧？厂家也给得罪了哈、嗯，这挺拼的。
4: 其实之所以能比美国本土售卖的价格还低，
3: 首要的原因是什么？
2: 嗯，
3: 是厂家里有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组的专家的成员。
2: 嗯，
3: 这是我们的硬关系。
2: 这硬关系
3: 啊，这一块你看看，竟是有了这层关系，咱们专利授权费用这一块他就能够给咱们这个制药企业把这价格给打下来。
2: 对。
3: 等于说是我们专家少收这个专利的费用，把这个利润让给咱们消费者了。
2: 哎，本来我们就零距离零差价，
3: 对，
2: 再有专利费给补贴上了，
3: 对，
2: 还真
3: 还比别人低一大截，
2: 品质更高，价格更低，
3: 对，
2: 就这种好事儿，也就只有我们有这个实力吧。
3: 对呀、啊，所以说能够给大家伙带来这种高端的、前沿的、还实惠的健康产品，不是说随便哪个这个平台都能做得到。
2: 嗯。
3: 这全靠咱们健康全球购深耕。
2: 你想一下，
3: 嗯，实际上啊，一样的产品它到底是便宜还是贵从来都不是绝对的。
2: 嗯，
3: 有些东西对于内行人来说可以说是非常便宜，
2: 嗯，
3: 甚至可以说是这个便宜到一文不值。
2: 嚯
3: 啊，同样的东西呢，对普这个角度和位置，
2: 嗯，
3: 对吧，你手里的资源，
2: 嗯，
3: 和你脚下的渠道，哎，你要是抛去这些不谈的话，那世界上就没什么所谓的昂贵可言了。
2: 还真是、啊、
3: 对不
2: 对？就是便宜和贵不是说产品本身来界定的，
3: 对，
2: 而是看咱们有没有，
3: 对不对？
2: 还真是哈、啊、就是我们觉得肉疼的价格在人家那儿呢可能不在乎，就人和人的差距比我们想象其实要大很多的，
3: 大太多了，
2: 嗯，
3: 是吧？就是这是一个扎心的事实，
2: 对，
3: 咱得承认，
2: 对，
3: 是吧？咱就说教育资源，是吧？咱普通
2: 高，
3: 那普通人家可不这样怎么的，是不是、
2: 嗯？
3: 进入重点中学，是吧？可能真花了一辈子或者几辈子的积蓄买个老破小，
2: 对呀、
3: 啊，然后屋子里转个身都费劲，
2: 对，
3: 那不就为了一个学区这个名额吗？
2: 是哈，或者找关系还得送礼，
3: 对，是吧？还得排号，对吧？那你托关系找门，
2: 不花
3: 一分额外的钱都不用花，对吧？就是这个资源和渠道，说白了它贵，它这个差距在这儿。
2: 您是真敢说呀。真的，我邻居大哥为了给孩子买学区房，
3: 嗯，
2: 老家的房子给卖了，
3: 呵，
2: 凑个首付买了个40多平的老房子，
3: 嗯，
2: 然后一家
3: 可不吗，
2: 这个渠道的价值它非常的可贵。
3: 对，所以说很多所谓一些产品的东西它之所以昂贵，昂贵就昂贵在获取它的途径被设置了高墙和关卡，
2: 嗯，
3: 对吧？普通老百姓你没有这个资源，那你就死贵死贵的，
2: 嗯，
3: 是吧？你比如说咱们告诉你，假如说你住在海南的海南本地的人家呢，
2: 嗯，
3: 大马路边上种的都是芒果树
2: 啊，
3: 到了季节我跟你说那个芒果满树都是，皮拉拉的往下掉啊，掉在地上都没人捡，
2: 嗯，吃够了呗，
3: 当地人都吃够了，
2: 嗯，
3: 是吧？就跟咱们说这个吃这个大白菜似的，你根本就不稀罕了呗，
2: 这个对
3: 物离相贵，
2: 嗯。

0: 一个东西的价值跟它在哪儿面对谁而言，这个关系太大了。
1: 嗯，
0: 咱们都说白菜价，白菜价，大白菜那是最便宜的了吧。
1: 嗯，
0: 但你知道在韩国吗？
1: 嗯，
0: 韩国的白菜那个价格高的时候，对呀、
1: 啊、哦，
0: 所以说你看韩国为啥都爱吃一些泡菜。
1: 嗯，
0: 因为这个菜呀、啊、成本就非常高。
1: 是
0: 啊白菜太贵了，
1: 在韩国西瓜那也是天价，他们都舍不得吃。
0: 对，他一点都不敢浪费，是吧？每一片叶子、
1: 嗯、
0: 哪怕是外面那种老帮子啊，都得物尽其用，精心的做成泡菜啊，
1: 他都给摆的特别整齐
0: 啊，
1: 然后装在小盒里卖。
0: 哎呦，
1: 当时我就在想，这玩意儿他也没法吃，买回去干嘛呀？
0: 嗯，
1: 你说在东北那苞米瓤子那不都是扔进灶坑里当柴火吗？
0: 对，
1: 或直接扔在地里它沤肥呀、啊、
0: 对呀、
1: 啊、它怎么还能在超市卖呢？
0: 其实不止玉米芯儿，
1: 西瓜把皮你送给别人，别人都说你逗我玩呢。
0: 是啊，
1: 他都在打你。
0: 是啊，是吧？我跟你说那还真没
1: 准，
0: 真
1: 没准啊，
0: 是不是？
1: 但你仔细想想，我们觉得天经地义的事儿，换个地方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完全不一样了，
1: 贵和贱还真是哈，百里不同俗吧、
0: 嗯、
1: 千里不同价儿啊。
0: 对，东西本身的问题，
1: 嗯，
0: 而是中间隔着一些资源的问题，
1: 对，
0: 渠道的问题，
1: 对，
0: 地域的问题。你看这资源、渠道、地域这三座大山，
1: 嗯，
0: 你普通人根本就翻不过去，
1: 嗯，
0: 只能在山脚下仰望那个被层层加价之后的天价的天花板。
1: 还真是，这
0: 跨国品牌的溢价呢，层层代理商的这个利润呢，
1: 嗯
0: 你要按常规的价格途径咱们购买的话，到咱们手里我告诉你没个大几千它都下不来。
1: 不说别的，就市面上卖的那些进口鱼油
0: 啊，
1: 上网上一查不都知道吗？
0: 对，
1: 稍微好一点的一瓶都得上千块钱啊，
0: 对吧？
1: 一直都说零距离零差价嘛，
0: 对，
1: 背后的深意就是这个，就零距离我们铲平了信息资源渠道的阻隔，
0: 对，
1: 让大家呢和全球购前沿成果之间没有距离，
0: 对，
1: 零差价直接砍掉非必要的商业环节，
0: 没错，
1: 让价格和价值之间没有一个虚高的渠道，
0: 对，
1: 资源，
0: 它贵就贵在渠道和资源上了，是吧？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咱们老听众朋友都知道，那一定是高端的一些体验，
1: 嗯，
0: 往往还用百姓的价格，
1: 嗯，
0: 啊，一定是货真价实的，分毫不欺，一定要让健康回归它最纯粹也是最
2: 可换来的，这可不是常态。厂方不可能一直用这个价格给我们供货，如果那样的话就会扰乱他们全球的市场体系了。
1: 嗯，还真是哈，老师发话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嗯，
1: 能不能抢到就看大家的手速了。
0: 对，
1: 就我们不想制造焦虑，但是必须告诉大家鱼油很多，
0: 对，
1: 都说自己好，那我们这款说除了价格渠道，在产品本身上绝活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0: 那太多了。
1: 嗯，
0: 首先我就说啊，它体现在什么呢？它的工艺和纯度上。
1: 嗯，
0: 咱们采用的是最新的第三代的提纯技术，加的杂质啊、重金属啊，都是最大程度的给它分离出去。
1: 明白。
0: 所以说大家伙拿到手之后，你看那个产品，它那个纯度哈，说明书里头，哎呦，极高，
1: 纯度极高，直接标明。
0: 对。
1: 那配料呢？
0: 配料表，
1: 哎，我看好多保健品的配料表一大串
0: 啊，
1: 我看的我都迷糊。
0: 对，竟是你这个问到点上了啊。
1: 嗯，
0: 这样的物质，
1: 嗯，
0: 这才是真正的零添加，它不是玩的概念，
1: 嗯，
0: 实打实的这个纯净，
1: 就它是实打实的干净，
0: 对，
1: 不玩概念。
0: 对，这款零下油它就是零添加，
1: 嗯，
0: 啊，零添加指的是什么？就是生产过程当中不添加那些不必要的化学成分，
1: 嗯，
0: 这个配料表上会明确的标注的，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机会如果得到了的话，好了，可以去看一下，尝一尝，
1: 嗯，
0: 啊，咱们这款磷虾油它没有令人反感的那种腥味儿，
1: 哎，
0: 很多磷虾油鱼油一打开，哎呦，那瓶子里头腥味儿特别重啊，
1: 嗯，
0: 咱没有这个腥味儿，够了吧，
1: 嗯，
0: 而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第三代的磷虾油是从捕捞上岸到完成初步加工要严格控制在1到3个小时之内，
1: 嗯，
0: 这就最大的程度上哎锁住了它的鲜活和营养物质。
1: 你看1到3个小时之内，
0: 对，
1: 这个简直是按照，对，
0: 那不是说出来的，
1: 嗯，
0: 是吧？这款磷虾油的配方它不是一个万金油的方式，
1: 嗯，
0: 什么人都适合那也不行，
1: 嗯，
0: 是吧？样样通样样松，
1: 嗯，
0: 那是不行的。那么咱们这款这个磷虾油的配方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三高人群 可不嘛，
1: 就是它很靠谱，
0: 靠谱，
1: 靠谱很重要。
0: 对，产品靠谱，疗效我们能够信得过吗？
1: 对，它才能靠得住。
0: 对，比任何广告都实在。
1: 嗯，
0: 那说到这儿，我待会儿说个真实的案例啊。
1: 嗯，
0: 大家伙儿就通过这个案例就明白什么好产品，咱为什么这年轻的时候看着挺精神，一到中年，
1: 马上变样。

0: 时具备的这样的产品。
1: 还真是哈、啊，就是总结一下啊，就三点。第一呢，品质顶尖，配方精准，
0: 哎、对，
1: 效果有保障。
0: 嗯。
1: 第二就是价格实在，性价比它无敌。
0: 对。
1: 第三点可太重要了。
0: 第三点啊，
1: 对，
0: 第三点就是好基。说美国的人家这个生产企业给咱们健康全球购配额啊也是有限的。
1: 嗯。
0: 就这一批。
1: 就这一批。
0: 啊、是真正的一种限量的供应。
1: 嗯。
0: 是吧？卖完了没有了，你下一批再想用这种价格拿到这种高品质的磷虾油的话，那就真的是不知道啥时候了。
1: 对呀，关键是健康不等人。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4: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
5: 大吗？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2: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带你打响血脂保卫战。这是为中老年及
5: 逆磷脂含量高达420毫克，占磷虾油的56%，远超美国顶尖产品的50%和国内35%的标准，是行业顶尖的血管清道夫，能像洗洁精一样乳化血管垃圾，从源头软化血管，
2: 吸收率超90%，无需肝脏转化，一粒更比十粒强，肝肾无负担。
5: 真超纯成分，配料仅有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和胶囊壳，纯度业内绝不仅有。
2: 黄金配比，420毫克磷脂精选，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5: 最好的治疗源于日常点滴的积累，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就是为你心血管健康保驾护航的最坚实防线。日常解决动脉硬化、高血压，
1: 独家引进的美国原装进口第三代南极磷虾油，这不是市面上常见的陈旧配方，而是采用最新尖端工艺的划时代产品，吸收率是传统鱼油的3到5倍，能突破90%以上，可直接穿透细胞膜。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喂。石亮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
6: 哎，可算给你打通电话了。
0: 啊啊，
6: 我的声音呢都有点激动。
0: 哎呦，不用激动啊，咱俩通上电话了，看看有啥需求没有，直接跟我说就行啊。感觉跟我说说。
6: 那可多了
0: 啊，
6: 最难受的就是这个脑袋发沉，
0: 嗯，
6: 发晕，
0: 嗯
6: 嗯，早上起来呀、啊，得坐床边啊，得迷糊好一阵
0: 啊，
6: 缓过来。
0: 嗯，
6: 这有的时候啊，都蹲下去捡个东西，你要是如果再站起来的，眼前老是一黑
0: 啊，确实是这样、嗯、当我们的血管壁的弹性变差了，它的通道就会变窄，血流自然而然它就不畅通了，所以说你的大脑呢和手脚啊这些远端的部位供血供氧它就会不足，所以说这些症状都会慢慢的出来啊。
6: 哦，控制住也不更严重。
0: 嗯，
6: 都是这难受的感觉，一点都没有见好
0: 啊，没加重，但是也没见好，是吧？嗯，
6: 对，就是这个样子。该迷糊的时候还是有点迷糊，
0: 嗯，
6: 该忘的是还是老忘事。
0: 嗯嗯嗯。
6: 嗯，我听你这个节目里说的，磷虾油对这个血管好，
0: 嗯，
6: 我都特别这么想。
0: 地上已经沉积多年的这些油脂，也就是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这里的脂质体。那你这些药物实际上是没有清理的作用的，它只能是防止再这个生成新的这个脂质斑块，而已经形成的脂质斑块它没有清理运走的能力，明白吧？
6: 哎呦，所以啊，我该晕哪还是晕。
0: 哎，你看看就是这个道理啊。那咱们这款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磷虾油啊，它的作用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这个磷虾油呢，它是以脂溶油啊，清除我们血管当中以前那种陈旧的脂质斑块，能够把这油给溶了，就像咱们以前用那个肥皂一样，肥皂是不是能溶解那个油污啊？哎，一个道理。哎，这个卵磷脂啊，它就能够把我们血管壁上的那些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啊，给你乳化了，然后包裹成一些微小的小颗粒， 让它变得能够被我们清理掉了，这不就改善了我们动脉硬化的问题吗？是不是？
6: 嗯
0: 嗯
6: 嗯。哎呀，其实我之前也吃过黑宝油
0: 啊，
6: 但是挺贵的，
0: 还挺贵
6: 的，也没有什么效果。
0: 市面上那些这个鱼油也好，海豹油也好吧，它里面的成分吧，它有些都不是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使用的。要是这个卵磷脂含量不够的话，那是根本达不到改善我们动脉硬化的这个效果的啊。
6: 哦，原来这么个事啊。
0: 对呀、
6: 啊。哦，那我知道了。

0: 那我还得问一问。
1: 嗯
0: 嗯，梁老师，这个磷虾油，和我现在吃的药有冲突吗？
1: 不冲突啊，不但不冲突，还能个指标吧？用上一段时间，效果好的话，应该有个明显的改善了啊，应该稳定在理想的范围内了啊。然后在医生的指导下呢，你就能够逐渐的减少啊我们以前的什么他汀类的药物和阿司匹林的用量了，是吧？我告诉你，就是这种情况，就在美国啊，很多人都开始在日常我们的健康管理师和您联系的，好不好啊？
0: 好，
1: 好了，咱们就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好，嗯，
0: 哎，那谢谢你了，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您选择的这款南极磷虾油呢，之所以效果卓越，关键在于它的科学配比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以及肝的全面防护，这才是真正为您的需求所设计的专业解决方案。全国抢订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
1: 需要这个磷虾油的跟我说说啊。
3: 你看梁老师，
1: 嗯，
3: 瞧你说这个，你看，
1: 嗯，
3: 没有啥大事故就不能先保养了吗？
1: 哎，可以啊，这个意思是对的啊。嗯，
3: 我是之前从国外给我买的进口鱼油，你看，
1: 嗯，
3: 一小瓶都是要小1000块钱，你看。
1: 哎呦，你看
3: 效果。
1: 通用的配方呢，我告诉你不一定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特定的身体需求啊，这有点像什么呢？像咱们穿衣服一样，是吧？你看这个西装再好，咱们干活的时候你穿它也不舒服，是不是？
3: 嗯，是。那我跟你说实话吧。
1: 嗯，
3: 我
1: 啊不一样啊。
3: 他是黑红色的吗？你看。
1: 嗯。
3: 哎呀，护士抽的时候啊，都费劲，我你看。
1: 嗯。
3: 说我这个是虚啊，比别人的粘稠多了。
1: 嗯。
3: 腰也怪。
1: 嗯。
3: 看看这个发粘的，我你看。
1: 发粘啊。
3: 搓舌头了，不是搓2下，我你看。
1: 嗯，在我们血液当中油脂太多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说你会觉得粘稠，而且那个血的颜色呀是黑红色。
3: 对对，嗯，
1: 对，血液当中那个甘油三酯高的话吧，我们肾脏的代谢负担就会加重，啊，尿液呢就会发粘，也会有泡沫。
3: 对。
1: 啊，那你除了这些表现，你现在
3: 是要可以用调理身体的鱼油。
1: 嗯。
3: 可总之的呀。这指标是按下喉咙呼吸飘了，
1: 嗯，
3: 感觉下身体里面就是一股粥，
1: 嗯，
3: 又黏又稠，
1: 嗯，
3: 听你讲这个磷虾油是吧？
1: 嗯，对，
3: 那就是对症了你，
1: 嗯，
3: 所以呢，我想
1: 变成能够溶于水的小颗粒，然后被我们身体顺利的代谢出体外，那你血液当中的油垢啊被清理走了，血液自然而然就变得清爽了。啊，你说那种粘稠啊，颜色发暗呐、啊，发黑红啊，就这种颜色啊，就这种情况啊，以及我们肾脏代谢的负担才能够从根源。
3: 听你这个说含量，
1: 嗯，
3: 说这个配方，
1: 嗯，
3: 就知道这个产品品质是错不了，
1: 是吧？嗯，
3: 不像那些卖表含量的这个保健品啊，
1: 嗯，
3: 满天要价，
1: 嗯，
3: 花了钱。他心里边没底呀、
1: 啊，是吧？嗯，没错，咱们健康全球购啊，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啊。啊，比市面上很多国字号的那个 OTC 的卵磷脂胶囊含量还要高。咱们这款磷虾油啊，不仅有高含量的卵磷脂，还是针对中老年人科学配比的一个复合配方。啊，有磷虾油当中的天然的欧米伽三，有虾青素等等这些有益成分，协同起效。
3: 老冯，
1: 嗯，
3: 你这个配方更全，改善肯定更好。
1: 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口号就是零距离零差价嘛，是不是？让真正有效的这个功能性健康产品不再因为它的价格门槛让大家伙望而却步，是吧？咱们中老年人养护身体啊，既要有对症的方法。
3: 好的好的，再见了，
1: 好嘞，再见啊。嗯，
3: 再见。
2: 祝贺这位朋友成功锁定名额，您是太有眼光了。选择磷虾油呢，核心要看啊磷脂占比，它决定了清洁血管的效果。市面上的很多产品在这方面啊内卷得很严重，超高含量的磷脂它就像强
4: 行、没关系，
5: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不用吃药。
6: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及磷虾油带你打响血脂保卫战。 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更是一支成分科学协同作战的黄金战队。
4: 兼超高含量，美丽磷脂含量高达420毫克，占磷虾油蛋白
6: 工艺，其磷脂形态的 Omega 3能直接穿透细胞膜被吸收，吸收率超90%，无需肝脏转化，一粒更比十粒强，肝肾无负担。
4: 兼超纯成分，配料仅有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和胶囊壳
6: 的 DHA， 兼顾大脑与视力。75微克虾青素，提供比维 E 强500倍的抗氧化保护，更有45毫克胆碱辅助肝脏代谢，直击脂肪肝。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刘老师你好，我想进来啊。
1: 可以啊，啊，说说你身体的情况，跟我说说什么问题啊？
2: 你知道刘老师，我用您的产品呢，得有啊十多种了。
1: 老朋友了哦。
2: 哎呀，效果都成好了，
1: 嗯。
2: 尤其是我之前我有那个磨玻璃结节呀。
1: 哦。
2: 用那个红豆杉一年哈，脑活素还有这个神经酸之后哈，
1: 嗯。
2: 我就感觉呀，自己每天呐不再愁眉苦脸的，
1: 好，
2: 就没有那种苦大仇深的想法了。
1: 好，
2: 完了也愿意跟人说话唠嗑的。
1: 啊，
2: 现在我都去楼下遛弯儿，跟小区邻居啥的。
1: 就开始缓解我们人的一些负面的情绪了，是吧？你用着用着，你不知不觉你会发现，抑郁的情绪慢慢的它都给你消灭没了，啊，因为我们说所谓的这个情绪啊，和我们的大脑神经状态是吧，它是紧密联系在一块儿的。当你的大脑的神经递质足了，多巴胺足了，分泌的足了，内啡肽分泌足了，你看待任何事情的这种心态也会松快很多，啊，不会总揪着钻牛角尖儿啊，负面的一些倾向啊，较真儿啊，就不会有那种状态了。你这恢复的挺好啊，这个按部就班的接着用就行啊，挺好的。
2: 行，
1: 嗯，
2: 你说刘，
1: 血液当中，然后被我们身体顺利的代谢出体外，是吧？你想过没有？我们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油垢被清理掉了，你血液自然而然就变得清爽干净了呗。而且咱们这款磷虾油，它不仅有高含量的卵磷脂，另外还有专门针对咱们老年人科学配比的复合配方，实质性表现的呀。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都有必要把这个磷虾油早点用上，为我们的心脑血管的健康早点保驾护航，是吧？啊？
2: 是啊，你说刘老师啊，咱们全球给我带来的呀，我看都是好宝贝呀。这回我这手里这又多了一样法宝 啊！
1: 是，
0: 欧米伽三150毫克，胆碱45毫克，透明、精准、纯净，让您吃得明明白白，补得高效放心。美丽软磷脂含量远超于 OTC 软磷脂产品，品质更高，价格却更低，稳定血脂标准，改善心血管健康，支持的。
3: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4: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不用吃药。
5: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序列硬失去弹性，斑块形成更让血管沦为一颗定时炸弹，心梗、脑梗的悲剧往往由此开始。血脂异常是潜伏在每个人身边的无声杀手。
6: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所谓35%的标准，是行业顶尖的血管清道夫，能像洗洁精一样乳化血管垃圾，从源头软化血管。
5: 真超高吸收，采用第三代尖端工艺，其磷脂形态的 Omega 三能直接穿透细胞膜背心。
6: 另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就是为你心血管健康保驾护航的最坚实防线。日常解决动脉硬化、高血脂、脂肪肝、胆结石等8大血脂问题。
5: 全国抢购热线400-967-1213。
0: 收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今天是我们磷虾油活动的第一天啊。
1: 第一天
7: 标注着含有420毫克的高纯度的卵磷脂，这是啥呀？这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量身定制的一个健康的配方的方案。就这个含量的标准呢，比这个药店里许多 OTC 级别的卵磷脂产品那都要高
1: 啊。
0: 关键这磷虾油品质这么高。
7: 这一批磷虾油的品质确实是近20年来这个纯度最高的，但是相对来说呢，品质高的东西那数量一定是少呗。那我也给大家伙交个底儿啊，这款磷虾油，
0: 就是把厂家也给得罪了
1: 嗯，
0: 哈，这挺拼的。
7: 其实之所以能比美国本土售卖的价格还低，
1: 首要的原因是什么？
0: 嗯，
1: 是 厂家里有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组的专家的成员，
0: 嗯，
1: 这是我们的硬关系，
0: 这硬关系
1: 啊，这那你看看，静师有了这层关系，咱们专利授权费用这一块他就能够给咱们这个制药企业把这价格给打下来，
0: 对，
1: 等于说是我们专家少收这个专利的费用，把这个利润让给咱们消费者了。
0: 哎，本来我们就零距离零差价，
1: 对，
0: 再有专利费给补贴上了，
1: 对，
0: 嗯
1: 啊，因为我们是依靠平台关系直接从厂家出厂的价格拿的这个货嘛，
0: 嗯，
1: 即便是加上关税和这个运费，总的成本也比其他那些经过层层的代理疯狂的加价那种进口的什么鱼油啊、磷虾油啊、海豹油，高端的、前沿的、还实惠的健康产品，不是说随便哪个这个平台都能做得到。
0: 嗯，
1: 这全靠咱们健康全球购深耕。

0: 丰多年积累的全球供应链的这个能力，直采的渠道，啊，以及背后300多人的这个全球购顶级的专，普通人或者外行人来说，那就是难以企及的一个天价产品了。
1: 那这话怎么讲呢？你看，贵它就是贵，
0: 啊，
1: 便宜它就是便宜呀。
0: 你这个格局就窄了。
1: 啊，思路打宽。
0: 哎，贵和便宜就像我们看山一样，我们有一句诗词叫什么？
1: 有没有打破那些看不见的门槛儿？
0: 哎，
1: 在有钱人眼里，那啥都是白菜价。
0: 那对呗，是吧？而且那些有钱的一些贵族富豪，你说动不动吃什么法国的鹅肝，什么法国的鱼子酱，澳大利亚的这个大龙虾，是吧？一顿饭好几万，是吧？那你说咱们普通人，对不对？
1: 还真是哈，就是我们觉得肉疼的价格，在人家那儿呢，可能不在乎，就人和人的差距，比我们想象其实要大很多
0: 大
1: 的。
0: 太多了，是吧？就是，这是一个扎心的事实，咱得承认，是吧？咱就说教育资源，是吧？咱们都费劲，那不就为了一个学区这个名额吗？
1: 是哈，或者找关系还得送礼。
0: 对，是吧？还得排号，对吧？那你托关系找门路，请客送礼，我告诉你，甚至都不一定能成。那最后你只能认命，是吧？但你再看看人家那些有资源的，有。
1: 哎呀，真的，我邻居大哥为了给孩子买学区房，
0: 啊，
1: 老家的房子给卖了，
0: 呵，
1: 凑个首付，买了个40多平的老房子，然后一家三代啊挤在一起，
0: 哎呦，
1: 其实那日子过得是不是挺紧巴的？
0: 对呀，
1: 那不就是咱普通人家没有这个渠道和资源，只能说花大价钱，然后
0: 对，
1: 倾尽所有买。
0: 获取它的途径被设置了高墙和关卡，对吧？普通老百姓，你没有这个资源，那你就死贵死贵的，是吧？你比如说，咱们去水果店买点这个水果，就是我问你。你觉得什么水果最贵？
1: 我呀，
0: 啊？
1: 我爱吃芒果。
0: 哎呦，
1: 哎，芒果最便宜的。
0: 我告诉你，假如说你住在海南呢，海南本地的人家呢，大马路边上种的都是芒果树，到了季节，我跟你说，那个芒果满树都是，噼啦啦的往下掉，啊，掉在地上都没人捡，
1: 吃够了
0: 当地
1: 呗。
0: 人都吃够了，是吧？就跟咱们说这个吃这个大白菜似的，你根本就不稀罕了呗。
1: 这个，
0: 咱们都说白菜价，白菜价。大白菜那是最便宜的了吧？但你知道在韩国吗？韩国的白菜那个价格高的时候，那一颗白菜差不多卖将近1万韩元，合人民币50-60块钱。
1: 5、60块钱买颗大白
0: 你
1: 菜，
0: 看看，
1: 在我们这5、60都买一麻袋了。现在一想，那对人家来说，那不就是民生的大事儿
0: 可不
1: 吗？
0: 嘛。
1: 然后之前去韩国旅游，还在超市里看到说他们把苞米瓤子，
0: 啊。
1: 他都给摆得特别整齐，然
0: 啊，
1: 后装在小盒里卖。
0: 哎呦，
1: 当时我就在想，这玩意儿他也没法吃啊，买回去干嘛呀？你说在东，
0: 皮儿，还有西瓜皮，咱们吃完那西瓜，红瓤一下肚皮就扔垃圾桶了吧？但是在韩国那西瓜它贵呀，
1: 它贵。
0: 人家把西瓜皮都留着，还能腌制成泡菜、咸菜送人，你看看，
1: 还真是，这个我也听过。您说，这要是在我们这儿吃完，其实就因为这些好东西，它不都层层加价
0: 对
1: 吗？
0: 呀，
1: 然后最后全加在老百姓的账单上了。
0: 对，所以说一点都没错。
2: 那说回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款专门为老年人定制的高品质的磷虾油，它在美国卖多少钱呢？420美金呢。
0: 那跨国品牌的溢价呢？层层代理商的这个利润呢？你要按常规的价格途径咱们购买的话，到咱们手里，我告诉你，没个大几千它都下不来。
1: 不说别的，就市面上卖的那些进口鱼油，
0: 啊，
1: 上网上一查不都知道吗？
0: 对，
1: 稍微好一点的，一瓶就得上千块钱啊。
0: 对吧？
1: 我们一直都说零距离、零差价
0: 对，
1: 嘛，背后的深意就是这个。就零距离，我们铲平了信息资源渠道的阻隔，
0: 对，
1: 让大家呢和全球购前沿成果之间没有距离。
0: 对，
1: 零差价，直接砍掉非必要的商业环节，
0: 没错。
1: 让价格和价值之间没有一个虚高。
2: 这个购买。啊，那比美国本土的购买还便宜很多，但是我们得强调一句啊，美国厂方给咱们的这个配额是非常有限的啊，这个价格就这一批，我说直白点儿，这个价格就是靠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面子和里子。
1: 还真是哈，老师发话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能不能抢到就看大家的手速了。
0: 对，
1: 就我们不想制造焦虑， 但是必须告诉大家的是实情。
0: 哎，
1: 好东西，尤其是打破常规价格的好东西，永远它都是稀缺的。
0: 对，
1: 像这种品质顶尖，配方又是专，鱼油很多，
0: 对，
1: 都说自己好。那我们这款说除了价格、渠道，在产品本身上，绝活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0: 那太多了。
1: 嗯，
0: 首先我就说啊，它体现在什么呢？它的工艺和纯度上。
1: 嗯。
0: 咱们采用的是最新的第三代的提纯技术，
1: 嗯，
0: 记住了，好的功能性产品一定是越单一越好，
1: 嗯，
0: 啊，咱们这款这个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这个配料表啊，极致的这种纯净，
1: 嗯，
0: 我们配料表非常简单，就一眼就能看出来，
1: 嗯、
0: 是吧？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再加上胶囊壳，没了，
1: 哇，
0: 对，
1: 就市场上零添加这概念真的是被玩坏了，
0: 对，
1: 不敢信了。前阵子不还曝光了吗？说是什么零添加酱油。

0: 啊，
1: 后来大家才知道，零添加是它注册的商标，跟产品是否真的零添加它没有关系。
0: 哎呦，这擦边球打
1: 哎
0: 的，你说，
1: 呀，嗯。
0: 这个配料表上会明确的标注的，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机会如果得到了的话，好了，可以去看一看，尝一尝，
1: 嗯，
0: 啊，咱们这款磷虾油它没有令人反感的那种腥味儿，
1: 哎，
0: 很多磷虾油鱼油一打开，哎呦，那瓶子里头，腥味儿特别重啊。
1: 嗯，
0: 咱没有这个腥味儿，就够了吧？
1: 嗯，
0: 而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第三代的磷虾油，是从捕捞上岸到完成初步加工，要严格控制在1到3个小时之内，
1: 嗯。
0: 这就最大的程度上，哎，锁住了它的鲜活和营养物质。
1: 你看，1到3个小时之内，
0: 对，
1: 这个简直是按照，对，
0: 那不是说出来的，
1: 嗯，
0: 是吧？这款磷虾油的配方，它不是一个万金油的方式。
1: 嗯，
0: 什么人都适合，那也不行，是
1: 嗯，
0: 吧？样样通，样样松，
1: 嗯，
0: 那是不行的。那么咱们这款这个磷虾油配方，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三高人群，可不
1: 就
0: 嘛？
1: 是它很靠谱，
0: 靠谱，
1: 靠谱很重要。
0: 对，产品靠谱，疗效我们能够信得过吧？
1: 对，它才能靠得住。
0: 对，比任何广告都实在。
1: 嗯，
0: 那说到这儿，我给大家伙说个真实的案例啊。
1: 嗯，
0: 大家伙就通过这个案例就明白什么好产品，咱为什么这
1: 对，
0: 特别流行？
1: 嗯，
0: 什么可乐、薯条啊、汉堡啊，这些高糖高油的这些垃圾食品，在美国遍地都是。
1: 嗯。
0: 那不少美国人啊，可能年轻的时候看着挺精神，一到中年，哎
1: 马
0: 呦，
1: 上变样，
0: 肥胖啊、血脂高啊，这问题都找上门来了，
1: 对，
0: 对吧？
1: 就我最近频繁能，
0: 他们有钱多烧钱呢。

0: 卖完了，没有了。你下一批再想用这种价格拿到这种高品质的离下游的话，那就真的是不知道啥时候了。
1: 对呀，关键是健康不等人，机会也不等人呢。
0: 对呀。
1: 这是咱们平台用尽资源为大家争取到的一个福利品，品质高，价格低，数量就少，这三样可都凑齐了，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啊！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4: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不用吃药。
2: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斑块形成，更让血管沦为一颗定时炸弹。心梗、脑梗的悲剧往往由此开始。血脂异常是潜伏在每个人身边的无声杀手。
5: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2: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带你打响血脂保卫战。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更是一支成分科学、协同作战的黄金战队。
5: 真超高含量，每粒磷脂含量高达420毫克，占磷虾油的56%，远超美国顶尖产品的50%和国内35%的标准，是行业顶尖的血管清道夫，能像洗洁精一样乳化血管垃圾，从源头软化血管。
2: 真超高吸收，采用第三代尖端工艺，其磷脂形态的 Omega 3能直接穿透细胞膜被吸收，吸收率超90%，无需肝脏转化，一粒更比十粒强，肝肾无负担。
5: 真超纯成分，配料仅有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和胶囊壳，纯度业内绝不仅有。
2: 黄金配比，420毫克磷脂精准导航，90毫克 EPA 专注抗炎，45毫克 DHA 兼顾大脑与视力，75微克虾青素提供比维 E 强500倍的抗氧化保护，更有45毫克胆碱辅助肝脏代谢，直击脂肪肝，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5: 最好的治疗源于日常点滴的积累，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就是为你心血管健康保驾护航的最坚实防线。日常解决动脉硬化、高血脂、脂肪肝、胆结石等8大血脂问题。
2: 全国抢购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1: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权威数据显示，血管健康是决定中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命脉，血脂异常、血管硬化、斑块沉积，这些无形的杀手正悄然侵袭着无数人的心脑健康。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了革命性的解决方案，独家引进的美国原装进口第三代南极磷虾油。这不是市面上常见的陈旧配方，而是采用最新尖端工艺的划时代产品，吸收率是传统鱼油的3到5倍，能突破90%以上，可直接穿透细胞膜，无需肝脏转化。这意味着营养能够高效利用，它为您的血管健康带来全新升级的守护。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喂，是梁老师吗？
1: 哎，对，是我，你好。
2: 哎，可算给你打通电话了。
1: 啊啊！
2: 我这声音呢，都有点激动。
1: 哎呦，不用激动啊，咱俩通上电话了，看看有啥需求没有，直接跟我说就行啊。
2: 梁老师，
1: 哎。
2: 我呀，差点有动脉硬化，都快2年了，
1: 哦。
2: 天天遭罪。
1: 哎呀。
2: 我订了1年的量的磷虾油，给。
1: 哦，想定一年的磷虾油是吧？你想用磷虾油来改善你的动脉硬化的问题，首先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方向是对的，确实它有这个效果。但是你呢，也得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平时都有哪些地方不舒服啊？有什么感觉？跟我说说。
2: 那可多了呀，
1: 啊。
2: 最难受的都是这个脑袋发沉。
1: 嗯。
2: 咋晕？
1: 嗯。
2: 早上起来呀，得坐床边儿，得迷糊好一阵儿，才
1: 嗯，
2: 缓过来。这有的时候啊，都蹲下去捡个东西，你要是如果再站起来，这眼前老是一黑，
1: 嗯，哦，
2: 都得扶着墙站半天。
1: 哎呦，
2: 记性你更别提了，
1: 嗯，
2: 都是忘性大，转头就忘。
1: 嗯，
2: 菜市场买个菜呀，啥呀，都老是找个零钱忘在摊位上。
1: 啊，就忘了，嗯，
2: 对对对，还有我这个手脚啊，总是有点发麻，
1: 哎呀，嗯，
2: 发麻还发凉，
1: 还发凉，嗯。
2: 都像有几只小蚂蚁在爬一样。
1: 嗯，
2: 冬天呢，都盖2张被子都捂不着，
1: 啊，
2: 走路我都觉得脚底下发飘，踩不实。
1: 哦，我告诉你啊，就是你描述的这些情况啊，什么头晕呐、健忘啊，手脚发麻发凉啊，我告诉你，确实啊，确实是我们动脉硬化影响到我们脑部和末梢血液循环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啊，确实是这样。当我们的血管壁的弹性变差了，它的通道就会变窄，血流自然而然它就不畅通了。所以说，你的大脑呢和手脚啊这些远端的部位供血供氧，它就会不足。所以说，这些症状都会慢慢的出来啊。
2: 就是因为这点事儿，我心里啊，天天都揪着，就怕血管哪天全堵了，再得个心梗、脑梗，那不就完了吗？
1: 那可不，嗯。
2: 你说这2年也没少折腾，也吃了阿司匹林，
1: 嗯，
2: 也吃了他汀，
1: 嗯，
2: 可是这个感觉控制住也不更严重，
1: 嗯，
2: 都是这难受的感觉一点都没有见好。
1: 啊，没加重，但是也没见好，是吧？
2: 对，就是这个样子，该迷糊的时候还是有点迷糊，该忘的是还是老忘事。我听你这个节目里说这磷虾油对这个血管好，我都特别都想试试。
1: 啊，想试试是吧？嗯，这个完全可以。啊，就你目前这个情况啊，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不算很严重啊。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你这个情况，所以说也是最好的一个调理的时期啊。用上咱们这款磷虾油啊，我告诉你是非常对症的。就是你现在不是吃他汀类的药物和阿司匹林的吗？是不是？这个他汀类的药物和阿司匹林呢，可以吃，它主要是稳定我们血管里一些斑块，不让它这个长大破裂的。啊，防止这个血小板聚集形成这个血栓的，但是呢，这俩药吧，它确实有一个局限性，就是它对于我们血管壁上已经沉积多年的这些油脂，也就是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这里的脂质体，那你这些药物实际上是没有清理的作用的，它只能是防止再这个生成新的这个脂质斑块，而已经形成的脂质斑块，它没有清理运走的能力，明白吧？啊，
2: 就是说钥匙放着不堵，
1: 哎，
2: 对吧？
1: 对，
2: 但是血管里原有的斑块是清不掉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嗯，
2: 哎呦，所以啊，我该晕呐，还是晕。
1: 哎，你看看，就是这个道理啊。那咱们这款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磷虾油啊，它的作用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这个磷虾油呢，它是以脂溶油。啊，清除我们血管当中以前那种陈旧的脂质斑块和杂质，啊，所以说这款呢，这个磷虾油它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使用，而且它每一粒里头啊，就是含有足足的420毫克高纯度的卵磷脂，啊，这个卵磷脂吧，我告诉你是啥啊？它本身就是一种脂类物质，这个脂类物质呢，它就能够把这油给溶喽，就像咱们以前用那个肥皂一样。肥皂是不是能溶解那个油污啊？哎，一个道理。哎，这个卵磷脂

0: 啊，它就能够把我们血管壁上的那些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啊，给你乳化了，然后包裹成一些微小的小颗粒，让它变得能够被我们血液直接带走喽，啊，然后通过我们的新陈代谢排出体外。你看这样一来，是不是从根源上把我们以前的那些陈旧的斑块就清理掉了？这不就改善了我们动脉硬化的问题吗？是不是？
1: 嗯，哎，其实我之前也吃过黑宝油
0: 啊，
1: 还是挺贵的，
0: 还挺贵
1: 的，也没有什么效果。
0: 市面上那些这个鱼油也好，海豹油也好吧，它里面的成分吧，它有些都不是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使用的，因为市面上一些鱼油和海豹油吧，主要补的是欧米伽三，啊，这个欧米伽三吧，它对于我们血管的养护针对性是不强的。其实我们老年人最主要的是养护我们的血管，调节我们的血脂，所以说一定要看那种什么呢，里面这个卵磷脂含量是不是够足啊，而且这个卵磷脂的含量要高于300毫克每粒，这样的效果才好啊，这才是真正适合我们老年朋友用的这个这样的产品。要是这个卵磷脂含量不够的话，那是根本达不到改善我们动脉硬化的这个效果的啊。
1: 哦，原来这么个事啊。
0: 对呀、
1: 啊。哦，那我知道了，那我还得问一问。
0: 嗯
1: 嗯，林老师，这个磷虾油，和我现在吃的药有冲突吗？
0: 不冲突啊，不但不冲突，还能够协同增效，打好配合。磷虾油呢，它就负责清理，然后这个我们以前啊就有的那些脂质斑块和垃圾。那他汀类的药物呢，和阿司匹林呢，它是负责抑制新生成的那些垃圾和脂质斑块，是吧？
1: 嗯、
0: 还有稳定斑块的作用。对不对？你看两者正好是配合好了，是吧？你呢，我建议你啊，你坚持服用一段时间之后吧，你就可以复查一下你这个血脂和血流这些指标、
1: 嗯、
0: 啊，看这个指标吧、哦、用上一段时间效果好的话，应该有个明显的改善了啊，应该稳定在理想的范围内了啊，然后在医生的指导下呢，你就能够逐渐的减少啊我们以前的什么他汀类的药物和阿司匹林的用量了，是吧？我告诉你，就是这种情况，就在美国啊，很多人都开始在日常生活当中用这个磷虾油，用好了之后，最后都减药了，是吧？甚至很多人把那药都给停了，恢复健康了。咱们也可以这个尝试尝试，是不是啊？
1: 嗯嗯，那太好了，梁老师。
0: 嗯。
1: 哎呀，你这边一讲，我的心里这块大石头啊，总算是落了一半。
0: 是。
1: 那我就按你说的，
0: 嗯，
1: 把磷虾油配合着吃。
0: 对。
1: 等好点了再去复查。
0: 嗯。
1: 这磷虾油我得赶紧订一年。
0: 好啊啊，你这样稍后呢、嗯、这个会有我们的健康管理师和您联系的，好不好啊？
1: 好，
0: 好了，咱们就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好，
0: 好，嗯，
1: 哎，那谢谢你了，再见、
2: 嗯、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您选择的这款南极磷虾油呢，之所以效果卓越，关键在于它的科学配比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以及三高人群量身定做的。普通磷虾油呢，成分单一，而我们的配方是一支协同作战的黄金战队。它不仅富含能乳化血管垃圾的磷脂，更精准搭配了抗炎的 EPA、守护大脑的 DHA、强力抗氧化的虾青素以及辅助代谢的胆碱，一套组合拳直击高血脂、动脉硬化、脂肪肝等核心问题，实现心、脑、眼、肝的全面防护。这才是真正为您的需求所设计的专业解决方案。全国抢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是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哎呀，我给他打进来了啊。
0: 嗯，
3: 我给我老伴订上一年的磷虾油嘛。
0: 啊，就是和老伴儿一起订啊，是吧？
3: 哎、对对对、
0: 嗯，
3: 我们来一起保养，说身体嘛。
0: 就上来就订，先不着急啊，我得先了解一下您和你老伴儿身体的情况啊，因为什么需要这个磷虾油的、哦，跟我说说啊。
3: 你看，梁老师，
0: 嗯，
3: 瞧你说的够厉害，
0: 嗯，
3: 没有啥大事故就不能先保养了吗？
0: 哎，可以啊，这个意思是对的啊，嗯。
3: 我儿子之前从国外给我买的进口鱼油，你啊，
0: 嗯。
3: 一小瓶都是要小1000块钱的，我你啊！
0: 哎呦，你看，
3: 效果告诉你，但是我是一个没感觉出来，告诉你啊。
0: 嗯，
3: 你这是带来这个好东西，这么实惠，我说啥你都和老伴都用上啊，
0: 都用上是吧、
3: 啊？
0: 其实你这个提前预防的这个意识是非常正确的啊，值得大家伙学习。 啊，而且你刚才提到了这个鱼。

0: 鱼油啊，我得说句公道话啊，鱼油本身确实是个好东西，啊，因为里面富含有这个一些维生素啊，包括欧米伽三呐，这些对我们的心和脑都是有
1: 对，
0: 益的啊。但是呢啊，现在市面上很多的鱼油啊，它用的都是一个通用的配方，这种通用的配方呢，我告诉你不一定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特定的身体需求，啊，这有点像什么呢？像咱们穿衣服一样。是吧？你看这个西装再好，咱们干活的时候你穿它也不舒服，是不是？
1: 是，那我跟你说实话吧。
0: 嗯。
1: 我的体检呀是有点这个问题，我跟你说，
0: 啊、哦，有问题了。嗯。
1: 他是有脂肪肝了嘛，
0: 哦。
1: 还有这个甘油脂高嘛，
0: 甘油三酯也高是吧？
1: 是吧？对对对，
0: 嗯。
1: 我都捂了，我跟你说，
0: 啊、嗯。
1: 对抽的时候啊，哎呀，那这个血你看看就是特别和这个病人都不一样，我跟你说，
0: 啊，不一样啊，
1: 他是黑红色的，我跟你说，
0: 嗯，
1: 哎呀，护士抽的时候啊都费劲，我跟你
0: 嗯，
1: 说，说我这个是血啊。比别人的粘稠多了，
0: 嗯，
1: 尿液也怪，
0: 嗯，
1: 看看这个发粘的，我跟你
0: 发
1: 说，
0: 粘啊，
1: 搓手术了，都是搓2下，我跟你说，
0: 嗯，
1: 看作为这个下面的这个泡沫，半天也散不下去啊。
0: 哦，这种情况是吧？你这种表现呢，我告诉你是典型的我们血液当中油脂太多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说你会觉得粘稠，而且那个血的颜色呀是黑红色。
1: 对对，
0: 对，血液当中那个甘油三酯高的话吧，我们肾脏的代谢负担就会加重，啊，尿液呢就会发粘，也会有泡沫，
1: 对，
0: 啊，那你除了这些表现，你现在这个身体上感受上有什么这个不舒服的地方没有？
1: 哎，有啊，
0: 啊？
1: 我都觉得也是身上沉甸甸的吧，你看，
0: 哦，发沉哦，
1: 哎，容易累嘛，
0: 啊，
1: 所以我就怕哪天啊，肝硬化了，肾衰竭了，
0: 啊，
1: 那个不血栓了嘛，是吧？
0: 是是是，嗯，
1: 所以我一直吃这个降脂的药，还有这个调理身体的鱼油，
0: 嗯，
1: 可总觉得呀。这指标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了，感觉像身体里面就是一股轴，又黏又浊。
0: 嗯，嗯，嗯，
1: 听你讲这个影响有是吧？
0: 对。
1: 那就是对症过你啊。
0: 嗯，
1: 所以呢，我想赶紧定一点改善改善嘛。
0: 哦，就你这种情况啊，用上咱们这款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磷虾油是非常对症的，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之所以啊，我们感觉身体像一锅粥一样，这个根本原因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血液当中这个油太多了。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用的就是以脂溶油的方式，它是一种非常自然的调理方式。而且它里面啊，每一粒儿啊，含量都足足达到420毫克高纯度的卵磷脂。这个卵磷脂啊，它就能够分解掉我们血液当中多余的甘油三酯，把它从大颗粒变成能够溶于水的小颗粒，然后被我们身体顺利的代谢出体外。那你血液当中的油垢啊，被清理走了，血液自然而然就变得清爽了。啊，你说那种粘稠啊，颜色发暗呐、啊，发黑红啊，就这种颜色啊，就这种情况。啊，以及我们肾脏代谢的负担才能够从根源上得到一个明确的改善，知道吗？啊，
1: 梁老师，
0: 嗯，
1: 我就信你信得过你推荐这个东西吗？你看，
0: 啊，
1: 之前呢，听你这个说含量，说这个配方，就知道这个产品品质是错不了。
0: 是吧？嗯，
1: 不像那些没标含量的这个保健品啊，满天要价，
0: 嗯，嗯。
1: 花了钱，他心里边还没底呀。
0: 是吧？嗯，没错，咱们健康全球购啊，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啊，含量一定是实打实的，这一点是必须的。就像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美国的这款磷虾油，每粒420毫克的这个卵磷脂，它这个含量啊，比市面上很多国字号的那个 OTC 的卵磷脂胶囊含量还要高。咱们这款磷虾油啊，不仅有高含量的卵磷脂，还是针对中老年人科学配比的一个复合配方。啊，有磷虾油当中的天然的欧米伽三，有虾青素等等这些有益成分，协同起效，对咱们调节血脂啊，养护这个心脑血管啊，综合改善是非常好的，也是更全面的啊。
1: 哎，是啊，这个卵磷脂胶囊还真吃过，我跟你说。
0: 啊，吃过呀，哦。
1: 哎呀，医院开的嘛，也不便宜，我跟你说。但含量了，确实没你推荐这个高，
0: 对。
1: 而且呢，就是一个单一成分，
0: 嗯。
1: 你这个配方更全，改善肯定更好。
0: 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口号就是零距离、零差价嘛，是不是？让真正有效的。

0: 这个功能性健康产品，不再因为它的价格门槛让大家伙望而却步，是吧？咱们中老年人养护身体啊，既要有对症的方法，也得能够长期坚持的一个实惠的价格，对吧？这样的话才能够细水长流，真正的收获我们的健康，是不是啊？
1: 哎呀，是啊，廖老师，看他这个你为什么这个大伙着想啊？太谢谢你了，
0: 好，
1: 我和老伴商量了一下，就2年的，
0: 两年
1: 他的薪资有点高，
0: 的，
1: 我俩一起撑啊。
0: 啊，一人一年的是吧？行，你这样，我们的导播呢会帮你登记好的，稍后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跟你联系的，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
0: 好
1: 再见
0: 啊，
1: 了，廖老师，
0: 好嘞，再见啊，
1: 再见。
2: 祝贺这位朋友成功锁定名额，您是太有眼光了。选择林下游呢，核心要看啊灵芝占比，它决定了清洁血管的效果。市面上的很多产品在这方面啊内卷得很严重，超高含量的灵芝，它就像强效的血管清道夫，能够更彻底的乳化清除血管壁上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从源头软化血管，预防斑块，这才是硬核实力。全国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4: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不用吃药。
2: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斑块形成，更让血管沦为一颗定时炸弹。心梗、脑梗的悲剧往往由此开始。血脂异常是潜伏在每个人身边的无声杀手。
5: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2: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带你打响血脂保卫战。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更是已知成分科学、协同作战的黄金战队。
5: 真超高含量，美丽磷脂含量高达420毫克，占磷虾油的56%，远超美国顶尖产品的50%和国内35%的标准，是行业顶尖的血管清道夫，能像洗洁精一样乳化血管垃圾，从源头软化血管。
2: 真超高吸收，采用第三代尖端工艺，其磷脂形态的 Omega 3能直接穿透细胞膜被吸收，吸收率超90%，无需肝脏转化，一粒更比十粒强，肝肾无负担。
5: 真超纯成分，配料仅有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和胶囊壳，纯度业内绝不仅有。
2: 黄金配比，420毫克磷脂精准导航，90毫克 EPA 专注抗炎，45毫克
5: 保驾护航的最坚实防线，日常解决动脉硬化、高血脂、脂肪肝、胆结石等8大血脂问题。
2: 全国抢购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名额有限。
1: 后呀，
0: 可以啊啊，说说你身体的情况，跟我说说什么问题啊？
1: 你说刘老师，我用您的产品呢，得有啊10多种吧。
0: 老朋友了哦。
1: 哎呀，效果都成好了。
0: 嗯。
1: 尤其是我之前我有那个磨玻璃结节呀。
0: 哦。
1: 用那个红豆杉1年哈，脑活素还有这个神经酸之后哈，
0: 嗯，
1: 我就感觉呀，自己每天呢不再愁眉苦脸的。
0: 好。
1: 就没有那种苦大仇深的想法的。
0: 好。
1: 完了也愿意跟人说话唠嗑的
0: 啊！
1: 现在我都去楼下遛弯，跟小区邻居上
0: 就开始缓解我们人的一些负面的情绪了，是吧？你用着用着，你不知不觉你会发现，抑郁的情绪慢慢的它都给你消灭没了，啊！因为我们说所谓的这个情绪啊，和我们的大脑神经状态是吧，它是紧密联系在一块的。当你的大脑的神经递质足了。

0: 所以说你早点养护的呢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咱们这款林下油呢，它里面每一粒儿都含有足足的420毫克高纯度的卵磷脂，这个卵磷脂是专门分解我们血液当中、血管当中那些垃圾毒素的，啊，你像我们说的多爽干净了呗。而且咱们这款林下油它不仅有高含量的卵磷脂，另外还有专门针对咱们老年人科学配比的复合配方，你比如说里面有这个磷虾油当中一些天然的欧米伽三，是吧，虾青素等等这些有益成分，等于说协同起效了，是吧，调好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了，再见啊。好，
1: 哎，好，再见。
2: 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美国进口南极磷虾油超纯成分，配料表极其干净，仅含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和胶囊壳，这在市面上是独一份的纯净。而且呢，我们研制大脑功能及抗氧化，处处需要它。全国抢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
3: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
4: 你的身世，他的原名叫尚怀义，江湖人称南海奇剑，这是个了不起的世外高人。他早就认识夏侯杰，两个人结下一脚一掌之仇，今人在世啊得宽宏大量，你瞅你跟孩子一样，过去那点事儿老是念念不忘，其实能怪得着我吗？哪次比武都是你先提出来的，你不完不散呗，心说山药蛋呐，你空手夺宝剑，你是痴心妄想。无论如何，这个仇今儿我得报了。再看他使出看家的本事，一招天河道谢，一招反正就是个疯老头子。但是尽管你有两下子，你空手夺宝剑，这是闹着玩的吗？一招不慎，你命休矣啊！俩人替山药蛋担心，可白云瑞在旁边也看热闹。云瑞心里非常得意，学打到的50回合，冷不丁就听见砰的一声，吓得白云瑞众人打了个冷战，定睛瞧看，一瞅啊，让山药蛋一掌把夏侯杰打好啊。尚怀义啊，我不服，死了我也不服，你要想解决麻烦你过来，哎，我不还手，你再补一掌结束我的性命，来吧。瞧你说的，要你的命啊，好处。一句话把白云瑞批醒了，云瑞赶紧到近前把夏侯杰搀扶起来。师叔，您觉得怎么样？
5: 怎么行？
4: 白云瑞，你给我闪退一旁，没你的事儿，等着我的，我肯定拜名师再学本事，要找你报仇。
5: 是吧？太好了，我随时恭候。
4: 再看夏侯杰面红耳赤，摇摇晃晃，倒提宝剑就掏弓扫地。前辈啊，我这才弄清楚，闹了半天，您就是鼎鼎大名的南海奇剑尚老剑客，请上受晚辈一拜。孔凤、孔元也过来了，无量天尊却呢，你就是我的主子，我就是你的奴仆，我就是你的老家人，你可千万别提那些事儿，什么什么老剑客、南海奇剑，狗屁我都不爱听，我依然还是山药蛋，主子我算跟定了。使了个燕子三朝水轻功提纵术，就飞跃到白云瑞面前。云瑞四人甩脸一看，在面前站定一个老者，中等身材， 云瑞

认识，俩老道可认识。你看他是本地人嘛，孔凤一拉白俊瑞和山药蛋，二位啊，认识这人是谁吗？此人姓彭啊，名字叫彭十一号的弟子，人中的剑客，可千万留神。哎呀，我的剑客真不值钱呐，走哪都碰脚面，随便拉出了一个就是剑客。哎，我不愿意理他，我主子把他交给你。胆大包天来到月牙河，我说你们还想闯得过去吗？别看夏侯杰实力了，可那算不了什么。有道是没有不打败的将军，人有失手，马有漏蹄。来，白云瑞，今天姓彭，心说这山药蛋就是南海旗舰，能耐大的没边儿。在后的给我关闭撂阵，我怕谁呀？我不行，还有他呢。所以白云瑞抖擞精神，大战彭松年。别看彭松年是出了名的剑客，退了几步，用手一捂脑袋，啊！心说往我脑袋搬家呢，一摸在原来的地方，这心才放下。脑门子就冒了汗了。白云瑞往后倒退了几步，单手提刀一抱拳：“前辈，承让了，老剑客，多谢承让，让我们过桥。”正是，好嘞。我们正要过去讨扰，就见彭松年转身过了桥了，在桥那边等着。云瑞四个人上了桥，拿从中间裂开了，下边是水，你说这边受得了？这桥离着水面还有两丈多高，底下波浪翻滚呐、啊。这水咱说过，就是山涧上流下来的水，接见吗？这桥底下有个特制的大网刀，就像捞鱼那大网似的。这四个人头朝下，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全掉到网兜里头了。嘡啷啷串铃一响，把四个人紧逼登天呐，就悬在这桥底下了，离这水面还有一尺多高。再说彭松年踩动了消息，一看得力了，不由得哈哈大笑。白云瑞，山药蛋，你兜。还是那句话，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呀。那剑的速度多快，这20个人对准了网兜，兜里的人动转不能，那不死还等出你来就没我的好，嘿嘿，你就认命吧。来呀，准备，对准目标给我射。是，眼看就要开弓放箭，放箭四个人是必死无疑。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来的是个漂亮大闺女，周身上下一身红，正是陆小英。不知道这陆小英从哪儿来的，怎么会到这地方？他经常跟白云瑞打交道，还救过侠公不成？就见来的这个人嘿嘿一笑，彭松年瞎了你的狗眼，你再好好看看，我是陆小倩吗？那你不是小倩，你是谁？我是陆。突然这身子一震，就好像触电似的，七窍流血，死在河边。小英到了近前，用手指了指他，该，早就该死。然后来到桥边，摁动消息弹药弹，孔老道过来谢过姑娘救命之恩。山药蛋就问：“哎，我姑娘，您是哪位？你可把我们给救了。你要晚来一步，我们变成刺猬了。”老人家休要客气，姑娘，素不。

0: 相识，你因何拔刀相助？哟，老人家，我跟您没什么交情，但是我跟他关系可不一般。用手一指白玉润，山药蛋看了看，哎，怎么个？心说话，陆小英啊，什么人呢？陆小英的所作所为，我全都掌握呀。她是个盗采花的女淫贼呀。南宫公子所说一点都不假，当面指证。哎，但是呢，未婚妻未婚夫的，我根本就不承认。你记得我跟你说过吗？我有媳妇儿，来年我要当爹了。不真不假，你说此作甚？你再要说，可休怪我翻脸不认人。
1: 接下来请您。
0: 我曾经言辞拒绝，讲明了道理，他是执意不听。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公开就说是我的未婚妻，真是恬不知耻。同时他又想到南宫公子的事儿，那小书童止住。陆小英，不错，你救过我，我牢记在心，我会报答的，但是仅此而已，不要再说旁的。如果你再说你是我的未婚妻，说掉离手，实在气得不得了啊！方才陆小英还救了自己的命，是不是显见着自己忘恩负义？山药蛋一看呢，我双方啊都少说两句，你们都把我搞糊涂了。哎呀，你是我的恩人。既然如此，老人家，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那么我救了你的命，你怎么谢我呀？瞧瞧，来了不？来了不？那我倒要问问姑娘，你想行不行？姑娘啊，真。

逼得我没有办法了，我勉强答应，这已经有点过分了。再叫我娶一房妻子，我当着大家我怎么解释？岂不落一个贪淫恋色之名吗？此事万万不可行。老人家，您别听他戳起来了，你们倒说句话。无量天尊，无量天尊，我们乃出家之人，对这种事情纯属外行，好有点皱纹。乍一看呢，老了，能有60岁左右，那仔细一看没那么大，也就是47、8岁，看得出在年轻的时候那是个俊俏的佳人啊，吴小英活脱就是一个人。云瑞拨了拨了脑袋，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啊，认出来了，这就是到南宫公子家做坏事的那个女子，不是陆小英，原来是您呐，多年不见，可想死孩儿，伯母，我这给您磕头了。小英啊，我的儿哎！老太太放下拐杖，抱着陆小英，眼泪，伯母娘，哎呀，我是用眼泪洗脸，勉强度日啊。孩子，这回见面咱别分开了，回家吧啊，跟娘回家吧，我让你好好享受享受。哎，没想到在这相遇。我说小倩呐，还不过来见过你姐姐。闹了半天，面带阴邪那个美丽的女孩叫陆小倩。云瑞听得清清的，哦，我说陆小倩，你是个什么东西？我可是你亲姐，你我一奶同胞啊，你为什么不择手段陷害于我？你在外头都做了些什么事儿？你盗采花，你杀了多？陆小英一听冷笑了一声，什么说得清楚，没关系，嘿嘿，恐怕关系至关重要。小倩呐，我问你一件事儿，你要如实地给我回答。姐说吧，凡是我干过的，前几家里去为的是提亲，你看我伯母在这儿，我伯母也不管我的事儿，伯父也不管我的事儿，我就得自己做主啊。结果我去了，正好遇上小达摩白云瑞，白云瑞拿我当成你了，他能耐大，我能耐不如他，就把我啊。云瑞这才真相大白，觉着心里都过意不去，这就说明了陆小英是好人呐。我一口咬定是他，说这事儿也难怪，谁让你们俩长得极其相似呢？不应的。姐呀，你瞅你多凶啊，咬着槽牙在这咒我，我怎么就不相信？我就知道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权，越是骨肉争斗的越凶恶呀。他俩一打不要紧，那老太太受不了了，把龙头拐杖举起来，啊，他正拍到宝剑上头，两柄宝男欢女爱，天经地义呀。哎，别看表面上装斯文，实质上窗户纸一捅就破，谁不喜欢呢？你妹子身大袖长了，就外头寻欢，放下以前的事不要提了。伯母娘想问问你，你怎么跟白云瑞一伙搅到一块儿了？莫非你也投靠了开封府？丫头，你这是大错特错呀，赶紧跟我回家吧，明天我领着你去。您那收起您的好心来，陆小英万难接受啊。我跟开封

0: 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我也不认得谁是包黑子，我更不认识开封府的办差官。我只知道一件事儿，白云瑞我相中了。一打，你要听了我的话，把陆小倩拿住，把她交给官府治罪，今后我一定在堂前孝顺伯母娘。
1: 别说了，
0: 这老太太实在听不下去了，把龙头拐杖就说着话，白拐杖要打。陆小英一不躲二不闪，把眼睛闭上了。伯母娘啊，您说的不假，您是我的恩人，拉扯我成人比我父母还亲，既然如此，您就下手。
2: 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
1: 大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抓好道路交通安全，严守高压态势，深化百日攻坚行动，持续加大路面查控力度，强化多部门联合执法，一峰会计高标准高质量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确保会议顺利召开圆满成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媒体记者张天书报道。
2: 梁丹丹，
3: 作为一名烈士后代，25年来，我扎根纪念馆这块红色阵地，用声音守护历史，以行动传承精神。每一次讲解，
1: 三间门房，三间房后有一眼水井。1948年10月5号，东北野战军首长率领指挥机关秘密到达牦牛5间正房内，增加了防制家具35件。同一时期作战和生活用品的替代品279件，恢复了原有的防空设施。东厢房内开设的小村庄与大决战专题展览，通过70块展板、33件电文，全面展
4: 示，为你们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分享生活中的点滴。
1: 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最高气温市区北
5: 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市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6: 科技路喜来登西。
1: 首先来关注阜新麦豆两茬全程机械化种植模式加速推广。连日来，在阜新市张武县广袤的大地上，一场有农机投产之后，预计年产优质蔬菜38500吨，按照每人每天的消费0.5公斤的蔬菜计算，那么

0: 了。
1: 是，我这一下兴奋了。
0: 有很多人有很多兴奋的点，咱们一点点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5，锦州建设集团以面向市场服务政府保
1: 障，我得向你学习呀。
0: 哎呦妈呀，妈呀，你呀，
1: 你太高，你
0: 高屋建瓴的哈。
1: 为民，
0: 我还真没觉得说这个事儿做到多大或怎么样。
1: 但是不得不说，我昨天那个好多朋友跟我说看着米兰的直播了。就想给米兰刷礼物，跟我说我就没有钱了，有钱我跟你说高低我给米兰刷
0: 国际
1: 永和国际啊，
0: 要不咋说城市在不断的难过。
1: 你说这小区加起来不得几万户啊？
0: 嗯，
1: 得，
0: 你认识不？
1: 我认识港叔，
0: 不是一辈儿，都熟，
1: 不是一辈儿的。
0: 哎呀，所以港嫂杨棒骨，我告诉你，味道相当可以了、啊，
1: 是吗？
0: 嗯，真挺好看。你看那边博大那边都穿小短裙的，你回来，镜头调调。
1: 哎呀，那调不了，
0: 调不了一点啊。
1: 我看个路况，
0: 看个路况，咱们来说一。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i60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从从容容，游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动感早班车》。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第一。
1: 有品位，
0: 主要是花姐确实那活的，我觉得
1: 潇洒通透。
0: 哎，女生活
1: 的啊，腐烂吃，绝对是那个。
0: 这英文就不要显现了。
1: 哎呦我天，你看
0: 腐烂吃。
1: 当年在英语也是，先不提这茬了。
0: 10天了呗，昨天是10天，今天
1: 是9天
0: 了。天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希望孩子们加油啊！
1: 过完这是不是高考前最后一个？我看看，周六周日了，双休日。
0: 快了吧，
1: 是吧，
0: 嗯，
1: 所以这时候家长呢应该做好那个后勤工作呀。你看这是最后一个双休日，然后下周呢迎来6月份，6月1号星期。
0: 你昨天吃羊棒骨你指定是喝了，
1: 喝了，
0: 你指定喝了啊。
1: 吃羊棒骨要不喝酒的话
0: 白吃这玩意儿了。
1: 哎呦我天哪，
0: 是不
1: 老关这散装黄豆芽，黄豆、绿豆里边加的是小肉丁，跟绿豆黄豆混在一起，你上里边挑那个肉去，那就老好吃了。
3: 电音节连嗨3天，早鸟票19.9元，抖音就能抢。呼和浩南、星月、安代兄弟领衔，每晚19点开演，抖音抢票
0: 啊！
1: 要说好看，那是各有千秋。天宇胜在气质舒展大方，米兰赢在明艳灵气十足。这要比个高低，那我只能说，两位都是交广的门面担当，谁也不输谁哦。
0: 哎，
1: 就是酒店肯定是，
0: 那我也不可能天天上他那儿吃去
1: 啊？怎么不可能啊？
0: 那咋可能？我比方说，我今天有事儿，或者说我上班，
1: 那就别去呗。
0: 那对呀，那不合适了吗？
1: 那你不是总体价格便宜啊？
0: 哦，
1: 不多，因为他晚餐吃的很少。
0: 是啊，
1: 但是，我觉得不太适合，不好吃。
0: 然后有的人家那个专家就说了，
1: 嗯，
0: 你要在一周当中挑出，然后你这自行车就不按照规章制度来行驶了吗？
1: 不应该呀，
0: 滑滑骑
1: 是，
0: 真的就这样的，
1: 应该检讨，
0: 是不？
1: 就是。从事这项人们这生活条件可真是好了，开始富贵病了哈，
0: 可不是吗？完再加上一胖啊，咱们就会觉得臃肿，
1: 是
0: 身体不舒服，
1: 对
0: 啊，还是得适当的瘦了点，苗头一点，尤其是
2: 锦州车站
4: 3，
2: 准备好下车，
4: 0，
2: 准备朋友们
4: 0，
2: 停，
0: 九
1: 后面那个数啊，
0: 哎，刚才就在那听，那个嘴是真碎呀、啊。